0: 早上的8:01，欢迎你在第二小时回来，继续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翔。
1: 早，我是娜艺。
0: 我见过有朋友催更的，没见过大家就是催上链接的啊。
1: 哟，我们现在欠大家几个链接了？就刚刚广告这一会儿功夫。
0: 就是大家没想到，就是娜艺在这个直播间，刚才不是说她这个通勤味儿啊什么的，她就开始，然后有朋友就说你那包看着好重啊，她就现场给大家来翻包了。翻包呢，我又种草了她的这个风扇。
1: 结果一问是我们样品、
0: 哎。这个风扇它能调的档位好多，而且关键首先它就是小，你看一只手拿就是都大
1: 很轻、
0: 嗯。然后呢，它这个风可以调好多档，关键是它中间的这个银色的这个区域是可以冰敷的。
1: 对。就是你要是觉得自己脸上烫呀，要降降温，
0: 对，
1: 放在脸上就行了。
0: 然后落日循环就是我马上要去海边，你现在立刻把这风扇链接给我上了。
1: 你知道是周六那一天，我们不是说那个要去高淳做活动嘛、嗯？然后我就想现场呀，你要是化了妆，如果比较闷热的话，可能就容易化妆或者出汗什么的。嗯、你稍微要保持一下干爽嘛。我就说呢，我平时一定会带一个小风扇出门。
0: 然后
1: 我一想，哎，上周我们那个样品不是到了吗？我就在我小风扇一般放在玄关，我就没拿，我就立刻因为要到台里来集合，嗯、我就来台里把我们那个，因为那个天正好沈老师帮我充好电了、哦，我就拿着这个就去了我们的现场。
0: 但是
1: 好轻巧方便。
0: 落日轩刚开始说想上的时候，我还想帮他问一问，他后来说我马上要去海边了，我想带这个去，我不想帮他了。
1: 你这人小小肚鸡肠的，
0: 我也想去。
1: 怎么还嫉妒别人呢？
0: 去海边要什么凉快啊？
1: 是这句话说，有些人
0: 你就给我晒着。哎，但是 Molly 他这个角度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出去，你看那天娜艺去高淳做活动什么的，他说冰敷瘦脸就绝了、嗯。你知道我每次化妆之前不是我做那个有那个给大家做个直播吗？嗯、跟大家聊聊天，正好在工作之前化妆的时候，大家就问你脸上擦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嗯、然后说你化妆师给你用的那两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我化妆师先会给我把脸，先垫一下。嗯
1: 先垫，
0: 就是紧致和提拉，
1: 字面意思啊。
0: 最后一步就是冰敷、嗯，他那个仪器的冰敷比我那个冰敷要好多。嗯、然后冰敷以后，你的脸就会就是会瘦，
1: 就是会它不是
0: 消肿，
1: 就是它肉眼看起来会紧致一些、嗯嗯。
0: 所以刚才他说的这一点，就是这上面银色的这个冰敷，我觉得还可以。
1: 我一般会把它放在比如说脖子或者是手心儿这些能够可以快速降温的地方、嗯，就是那天还挺舒服的。
0: 是，然后。
1: 就是把手搞湿了，然后去吹一吹，嗯、也是挺散热的。哎，
0: 还有催我们上什么手链啊、嗯，上什么去年说那个北高峰的手机链买了三串啊，说今年赶紧的吧。
1: 这是在我们这儿买了挺长时间的朋友们，嗯、一年了、嗯，所以说我们说给大家换一批嘛，因为手串这个东西每年审美不一样啊，或者你喜欢的也不一样。像去年我就喜欢这种整颗的，今年我就喜欢这种能绕多圈的这种。
0: 嗯，然后大家就说了，这知识点不知道怎么传来的，反正面膜常年是放在冰箱里的。哎，它就是你。
1: 哎，对啊，怎么传来的这个知识？
0: 就是你我之前理解的是，就是热胀冷缩这个原理，嗯、就是你放在那边稍微冷一下，或者你放在脸上，它会迅速的就是收缩起来。嗯
1: 我是有一些功能性的，比如说 B5 啊这种的，我是一定会放在冰箱里面的，嗯、就晒后啊或者什么，你急救一下是要快速降温的。
0: 然后刚有朋友问，就是我们那个防晒，就看上去脸，我这两天不知道我之前是谁说的，就是皮肤什么的，有的时候我说这有点作弊的这个行为啊，我说那个小韩做的那个防晒，它确实有那个水光肌的那个感觉、嗯、啊，它有那个水光肌，它会发亮，但有的时候你甚至觉得是油。
1: 我觉得还不是油、嗯、啊，因为可能我每次用完了之后，我都会定一层散粉，嗯，就是整个状态我觉得就挺好的。
0: 嗯，然后因为那天我们之前在龙虾节的时候，嗯，我们的化妆师就问说，给大家问一下有没有库存了，大家已经把它拍完了。真的别说了，别说不辞职啊，目前不辞职。

0: 来自告五人这首歌叫做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我们手上这个驱蚊液就是了。那一居然从他包里的那个收纳袋里面拿出了那瓶驱蚊液。
1: 我跟你讲，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自己真的在用。
0: 夏不夏说，设计方案排版一丝不苟，每一页都要可以成为很耐看的那一种，这是做设计的朋友，对不对？就是绝对是有某方面的这个强迫症，就像今天 Nora 也说了，他做设计，所以他出门一定是要检查自己的工作硬盘带没带。
1: 好有责任感啊，
0: 真是
1: 责任心很高，在工作人员身上。
0: 对，然后刚刚说到 P 图这件事儿，我都忘了说了。我这次去毕业，然后大家拍照啊什么的，获得了一个称号。你知道我们同学管我叫什么吗？你好，醒图博士。
1: 又没读上的博士在这读上了。
0: 对，管我叫醒图博士。
1: 你今天早上会刷到那条，就是教你怎么把图贴得再有氛围感一点的那个。
0: 而且它就是用那个醒图在用的，
1: 对对对，
0: 而且我用了醒图之后，我其他软件基本上都不用了。
1: 我有一段时间醒图甚至开会员的，但是现在就是因为 P 图 P 的少了，我觉得它就是
0: 那我
1: 胶片什么的也可以用那个软件支出，
0: 那我绝对是 我绝对是就是属于我们同学管我叫人民币玩家，就是醒图也全开那个会员，然后最近大家都爱玩那 Death
1: 那个也可以，但那个还可以用低价去开吗？
0: 我也是全会员，
1: 钻了一些空子啊、
0: 每个月它自动扣费，我都不知道扣的是哪个。
1: 对啊，15一笔30一笔的，
0: 35一笔的。我那天在工作，你知道吗？我那天在工作，噔噔噔噔噔噔，那个短信就一直在响，然后
1: 啊，你每个月都是固定的，就都那个时间啊？
0: 不是，就是噔噔噔噔噔噔，然后我打着谁呀？我就那么烦，然后我就拿着一看。

0: 看，某某某视频网站验证码，然后我就默默的在等待，我看看谁给我发说验证码是多少。然后果然有个朋友问验证码发给我一下，然后我就发给他，然后发完以后他说那个过期了再发给你吧，我说我在彩排。
1: 这种一般关系很好啦，才会这个样子的。因为我有的朋友就是跟我关系如果一般，他会临时借，他自己会就直接就退掉，你会发现就是那个设备就已经被移除了，是这个样子。
0: 还有刚有朋友说那个面膜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在问了，因为供应商这么早还没起呢，问他是今天能不能上啊，如果今天没有买到的话明天早上可以来看一看。
1: 我刚才就长舒一口气，我说还好我是昨天买的，今天都已经要到了，要跟大家抢库存还真抢不过来。
0: 小黄车在这个抖音 APP 直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
1: LP 姚林晓不是博士毕业了，他是硕士毕业啊，他只是
0: 醒
1: 图博士。醒
0: 图的论文我可以写大概20000字。
1: 这是一个终身的课题 ，P 图这件事情啊，他应该是毕不了业。
0: 那个是活到老学到老，永远是与时俱进
1: 的。
0: 他总会研究出更多的功能，
1: 更 P 的更好看的方法。
0: 好了，不要再聊了。
1: Doctor PS。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2: Is Play FM. 来，小米，你出牌吧。
3: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4: 我出口才5。
5: 一个学历7。
2: 职称8。
3: 才艺10。
4: 我出智商 G。
5: 情商 Q。
2: 能力 K。
3: 小刘，你出了。
4: 我的是王牌，人品。诚信、善良、敬业、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This is Play FM.
9: 预约的心意是准备好的不经意响起，故事里的旋律来的熟悉。

0: 这个来自宋亚轩重新改编演唱的这首
1: 胆小龟，
0: 胆小鬼，
1: 好俏皮的一个版本、哦、
0: 是的，在音乐综艺节目当中这个重新改编的。今天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当中，包括在这个

0: 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套，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形单影只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
1: 哎、
0: 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听到这首歌，我觉得跟歌名已经很搭了。冰山男孩和火焰少女，我觉得跟裘德和许哲佩他们两个人的声音就已经是对应上了。
1: 我想把他们俩放到一个水晶球里边，就是那种摆件水晶球，你知道吧，就是一摁
0: 旋转，
1: 对，一摁灯它会亮，然后里面有那种小雪花，就觉得他们俩应该是存在那种八音盒水晶球里面的声音，
0: 穿着大蓬裙在那转、
1: 是吧。你看大家对于音乐上的这个体会和感受，它的画面感其实是很相似的，有时候
0: 这是今天我们在这一时段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哲佩和裘德，带来叫做《冰山男孩与火焰少女》。
1: 这个时候多来点冰山男孩吧，这天还能凉快点，火焰女少女就不必了往后面再放一放
0: 这样的温差可能
1: 我觉得他可能就讲的就是也是可能就是情感关系中两种不同的状态、一个人可能就稍微疏离一些，一个人就稍微热情一些、冰山男孩和火焰少女、
0: 红妈说林小丹又帮我朋友问一下，直播间之前上的眼镜还有吗？就是能配近视的，就我们俩脸上的这个吧，之前也是好像有在断货，
1: 有朋友在问，就是现货没有了、就也上不来库存的那种，帮大家再问了，今天早上几个都帮大家再问了、
0: 得问问啊。就我们直播间现在主打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推荐什么东西下手得快，
1: 就而且这是人家可能在其他直播间卖的没有那么的就容易断货的款
0: 品类，在我们这儿就会断货，
1: 对，
0: 就是它那个粉色断货是品牌自己没有想到的事儿，
1: 所以可能就是原本库存备的就不多、然后就卖没了，
0: 是，所以这个下手还得趁早啊，
1: 得谢谢大家呀这事儿。
0: 然后微笑0130说，车载香薰最推荐的是哪个味道？车载香薰我们
1: 拥抱皂香
0: 它是坚定的投皂香，因为皂香就是跟舒家那个香皂的味道最经典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1: 对喽、
0: 我如果是你第一次买的话，我觉得酒店木质香啊什么这种是基本上不太挑人的、
1: 这种夏天潮湿闷热的季节，大家对于气味的这个要求和需求也会有一些比较苛刻的选择，
0: 那是太高了好不好、我放在车上的那瓶香水、就很快半瓶就没有了，为什么呢？你总是觉得就夏天梅雨季，一个是梅雨季、你那个衣服有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潮湿的味道，
1: 对，
0: 你出汗以后你也想喷、因为你就是觉得出去见人，我觉得对别人是最起码的一个尊重，
1: 对，
0: 那你走过别人身边的时候，或者你们一起在电梯里的时候，我觉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肯定不愿意闻到比如说一些汗味啊，首先自己的清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就大家说现在上电梯

0: 个地铁会闻到一股人味儿，就是那个指那个人味儿。
1: 就如果你没有当下就再去洗个澡的条件或者什么的话，你就是上点手段也是需要的。
0: 还有就是最近如果不愿意用烘干机的朋友，或者家里就是确实没有烘干机，你晾衣服的地方你其实也喷点东西，因为它会有那个潮潮的霉霉的味道。衣服是晾干了，但是空气当中你还是弥漫那个水汽的，这个时候很清新的一些味道确实很有必要。
1: 对，然后刚刚有朋友说是骑电动车什么的，那我们47号链接到49号链接，防晒衣、防晒口罩，还有那个帽子戴口罩的那一个，都非常的适合在这个天气来用。反正夏天你还是真的得防晒。
0: 反正就是吃的、喝的、用的，都是我们给大家试过了、用过了，觉得没什么问题，可以去上的，所以大家就直接去买就好了啊。
1: 我们小黄车当中4个字啊，衣食住行。

0: 朝向都是要一样的。
1: 哎，我觉得这其实并不是说就是强迫症，它会让你后续减少你后续的一些工作。
0: 嗯，
1: 你衣服拉平，你可能再穿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再晾，就是再熨它了。
0: 对啊，然后那个衣领什么的就很难受
1: 啊。然后还有就是买一东西摆得整整齐齐，你可以一眼就看到你要的东西在哪里，你就减少了再去转那个瓶子标签，就是每一步都是为你后续去做准备的。
0: 嗯，
1: 你后面的工序就会少很多呀。
0: 然后张小玉也说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必须要物归原处，谁不执行一顿吼。
1: 哦，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子。你如果在我的桌子上拿了东西，我希望你放回原处。嗯，如果你不放回原处，我也不会吼你，但是我会用温柔的话语去鞭策你，帮我放回到原处。
0: 夕阳看海说，这个一号链接的罩衫在外边看就是看小图，
1: 嗯，
0: 还以为模特是那一。
1: 我脸有这么小吗？真的假的？
0: 哎，头有这么小吗？
1: 啊，我可以质疑我自己，你不可以。
0: 大家看到没有，这就是用温柔的话语鞭策你。
1: 你的头小我知道的。
0: 我头不小，我从来没有认领过头小。
1: 啊，你脸小。
0: 我醒图博士第一步先小头。
1: 你脸小。你是会长的那种脸小啊。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对不起，第二步，头包脸。
1: 我跟你讲，一号链接的图，这模特肯定开了头包脸。能看出来，能看出来。
0: 你怎么还蛐蛐人家模特呢？
1: 那我又不认识他，他又不认识我的。
0: 你就更不能蛐蛐人家了。但是这个红白的这罩衫真的很好看，
1: 挺好的，
0: 啊，真
1: 的
0: 很好看，真的好看。这个昨天那一穿的这个红白的这罩衫，
1: 嗯，
0: 穿上去反正就是很松弛，不像今天，嗯，今天班味确实挺重。但是今天这一套穿搭，两个字儿，
1: 嗯，
0: 规整。
1: 嗯，那昨天是什么？昨天是什么？松弛。哎，这两个不对应哎，规整和什么？
0: 我总不能说不规整吧？
1: 你给我想两个字的。
0: 闲散。
1: 一般闲散后面是要接两个字的，人缘。是他笑的吗？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即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7: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2: 早，我是那一。
7: 说到强迫症这件事情，文姐说，哎，文姐这个还挺绝的
2: 啊。
7: 她说洗蔬菜的时候，青菜、韭菜是必须一根一根洗，必须是摆得整整齐齐，这种就属于备菜都让人觉得特别舒服的那一种。
2: 哎，
7: 但我知道它舒服，但我不会这么做。
2: 就是很多朋友们，比如说一些做饭的美食博主，他那个过程要拍出来给大家看，那他这个过程就必须要让人舒适。
7: 是，
2: 确实是这样的。
7: 哇，有些美食它让你做着就觉得人家做起来怎么这么简单 啊而吃起来怎么这么好吃啊，
2: 三下五除二，又健康又好看。
7: 那个面烫完了以后捞出来，我们一般都是放冷水，人在那冷水里面还放冰块。
2: 是，
7: 对吧？
2: 然后那个声音同时又很治愈，叮
7: 叮很治愈。然后那个冰块那镜头还从下往上拍。
2: 对，
7: 哼，又被我学到了。
2: 但真做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会这样的。
7: 真做的时候那里里拉拉的。
2: 我就不敢想，我要是像那些美食博主一样做饭，我一顿饭得做多长时间？做一天啊，一顿午饭要做到晚上凌晨12点才吃上，是这样的
7: 啊。说完这个强迫症，我们再来说一下天气啊。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看到这蓝天白云的，虽然热，但是心情呢也能好点。
2: 提醒大家，今天是小暑这个节气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今天大家提醒我们，蓝色暴雨预警现在已经发布了，这个雨水啊，包括极端的一些天气。大家还是要随时的关注一下外边的天气情况。今天阴到多云，阵雨或者是雷雨，雨量的部分地区是中雨，最高温度是31到32度。明天的阴到多云，同样阵雨和雷雨的天气，雨量也会是中雨啊，最高气温32度左右。后天是白天阴到多云，阵雨和雷雨，夜里呢部分地区是转回多云，最高气温32到33度。没有什么太大的天气的变化，还是注意大家关注临近的一些。
7: 发了速吸鞋就发鞋这个字就可以了。
2: 对，就回一个字，关键字就是鞋，它就会弹出相应的链接啊，在我们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下方直接打字就可以了。今天颜色非常的多样，奶白色呀，米黑色呀，这个包括一些山西风啊，机能风啊，看看你什么样的穿搭就去选什么样的颜色，一共有8种颜色，是男女款尺码都很齐的。直接回复一个关键字鞋，记得要提前添加一下客服，这一单还能再捡钱哦。
7: 好啦，今天早上问那个就是橙 C 面膜的朋友们，然后还有电风
2: 扇
7: 的朋友们，明天早上见喽。周四早上我们是首创。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
13: 红大龙虾，
14: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接着开场歌曲，我们来听李润琪《请杀死我的浪漫》。

很喜欢听清爽的声音，这是我喜欢的类型。李润琦，请杀死我的浪漫。李润琦是谁？他是气韵联盟的主唱兼键盘手，01年出生，就读在伯克利音乐学院，学习的是音乐制作。这首歌是他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然后这首歌你听到当中的那个 riff 都是电吉他为主的 R&B 歌。你知道作为一个00后还能创作和演唱纯正的 R&B 算比较少的，因为很多年轻的小孩可能是在电音这样的制作工业体系下听感长大的，所以你听到这首歌曲加入了 R&B 有点小复古，同时呢又是一个故事的起承转合，一个十几岁情窦初开的少年，然后对于爱情的幻想，就是少年在单恋的时候的状态，就是这首请杀死我的浪漫，羞涩的青春期的情感，从开始到结束的那个独特的浪漫氛围啊，就是每个人对于浪漫的体验不一样。我经常会拿我在新疆旅行的时候，有一天深夜吃完夜市，因为酒足饭饱之后人非常的满足，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街

然后吹着夜晚的凉风，就突然间情感涌现，从我的这个心脏一直向上喷发，而喷发到我的眼眶，然后本来是流着口水吃的美食，最后从眼角就开始流出口水来，就在那儿疯狂的大哭。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但那一刻我就觉得极致的浪漫。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特别做作？好，欢迎大家同步可以通过大蓝鲸直播间或者是微信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观看做作的我，因为此刻我们的直播也同步通过视频直播间向你放送。

听到这是美美 Sunday， 来自沈赫，就是小沈阳跟沈佳阳的女儿沈佳润啊 Nina 所演唱的这首歌，这是她自己为歌曲作词作曲，哦不是作曲，是歌曲填写了中文词，希望能够通过一个小女孩对于假日的体验，然后把这种假日的氛围展现出来。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王晨。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亚瑟士的素汐鞋，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鞋这一个字儿就可以去购买了。亚瑟士素汐鞋平时官旗大概要卖到700块钱，但是今天不一样，商城宠粉来真的，直接砍到一双大概369块钱的宠粉价，369拿下亚瑟士的正品鞋子，而且下单呢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那这个鞋比较好搭配啊，比方说上班族每天挤地铁公交，普通鞋子可能走不了几步路脚就酸，这双呢是属于软弹减震，走多远脚都不累，而且它百搭，搭西装衬衫利落又得体，包括下班直接去逛街都不用换鞋了，一双就能搞定这个通勤跟约会，包括周末要逛街的姐妹啊，之前穿过亚瑟士的鞋子一点都不累脚，而且上脚呢是显脚瘦衬腿长很好看，放下出游的不管是爬山露营都能够适合你，进水就自动甩干，湿滑的路面也是稳稳当当，比运动凉鞋更凉快，而且比凉鞋安全，比拖鞋的更正式。想购买的朋友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一个字鞋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再减5块钱。它鞋面的设计，鞋身两侧是大片的镂空，脚一抬就自动甩干啊，夏天也不闷汗，进水了也不粘脚，走路都带风啊。这是亚瑟士的素汐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0: 娱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欢迎来到今天的汽车零距离。名爵官方表示 MG07 将在7月29号正式开启预售。据了解，新车基于上汽全新一代新能源平台打造而来，拥有840公里的纯电续航里程，并且支持 5C 的超充。在外观部分呢，新车采用全新设计风格，前脸是棒式机盖和 C 字形的大灯，车侧采用是轿跑式造型，并且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和无框车门。车尾呢是配备了5档可调的电动扰流板，在尺寸部分，长宽高分别是4886×1900×1478毫米，轴距是2825毫米。在内饰部分，新车提供白紫罗兰和皇家蓝两种主题，前排配备15.6英寸的中控屏，内置8295P 座舱芯片和灵感 OS 系统。此外，该车还会配备激光雷达，搭配自研的大模型芯片，采用的是 Moment 27强化世界模型方案，带来前沿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在动力部分，新车采用的是800伏平台，搭载了176千瓦的电机，纯电续航里程840公里，0/加速5秒级。另外，新车还提供插电混动版车型。长安福特旗下的新款探险者正式上市，新车一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是30.98万到39.98万。在外观方面，新车提供2套专属的设计语言，标准版以豪华陆上游艇为灵感打造，前脸格栅尺寸加大，造型方正，搭配了全天候常亮的星环式贯穿灯带，视觉的精致感大幅提升。昆仑巅峰版则主打玄武岩黑化前脸，在 C 柱轮毂和座舱处辅以3峰昆仑山专属标志，硬核越野气场跟

专属的辨识度拉满。另外，标准车型还针对中国市场新增了专属的撒哈拉金车漆。在内饰方面，新车中控台区域取消原有的储物盒，改为50瓦的无线快充接口。车机系统呢，把导航服务从百度切换为高德，但是核心的芯片仍然采用的是高通8155平台。第二排座椅新增的通风功能，空调控制面板升级为拨杆式调节，操作直观性就显著提升。540度透明底盘功能完成迭代，进一步提升了驾驶的辅助体验。在动力部分，新车依旧搭载纵置 2.3T EcoBoost 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是213千瓦，峰值扭矩445牛米，匹配时速手自一体的变速箱。同时，新车还配备了智能可分离四驱系统，配备 TMS 地形管理系统，支持毫秒级两驱和四驱的切换，提供运动、节能、标准、湿滑和越野五大驾驶模式，兼顾城市通勤跟户外越野的性能。最近，领跑汽车正式发布了新款 B01、B10 官图，并且公布了升级配置，两款新车即将上市。本次改款从外观配色、座舱舒适、动力性能多维度优化，兼顾颜值、家用和性能，产品的竞争力也进一步提升。新款 B01 新增了云带紫、液态银两款全新的车型，内饰大幅提升，配备了50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还有17.3英寸 3K 的中控屏，搭配14扬声器音响跟主驾的音乐头枕，影音智能体验大幅提升。现款车型提供100千瓦、132千瓦和160千瓦三种电机 ，CLTC 续航是430到650公里。新款新增了180千瓦的高功率版本，动力表现更强。还有新款 B10 则是侧重家用舒适，车内配备了前排的双零重力座椅，支持车内变床功能，搭配1.83平米的星空全景天幕。现款拥有132千瓦和160千瓦动力，续航是510千米和600千米。新款也新增了180千瓦和185千瓦两款的高功率版本。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任何的"和"言论的言，阅读的阅，和颜悦车可以详细了解。我们继续来听 Crispy 翠乐团的爱呀爱呀爱。

0: 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追随，是筛选。从动力声浪到居所的声响，从镜头的焦点到耳机的声场，我们打捞一切塑造风格的元素，为你提供。

听到这个莱斯阿斯的课间进行曲，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都已经迎接属于自己的暑期了啊，应该说是小学生、中小学生，大学生好像还没有放假。我前两天问我弟弟，我说你放假了没？因为这两天要赶回老家，他说还没有。还有另外一个弟弟说这个暑期不能出去了，要。

这是黄子弘凡在我们江苏卫视的一档音乐综艺音乐园计划第二季当中所演唱的烂歌，虽然说歌名叫做烂歌，但这个烂这个字儿，它其实也是灿烂的烂，所以也可以理解为是一首灿烂的歌。在前段时间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了，就是挪威的音乐人，应该说是北欧那一片啊，北欧的音乐就是那种独有的清冷清澈冷峻，就是得益于他们文化的悠久，包括严酷的生存环境。你会听他们的歌曲，就想象阳光穿过云层，就像清风吹进树林，像白雪融入大地一般。所以今天是小暑节气，我就给大家特别安排了北欧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挪威的一位女歌手，也是一位作曲家，凯特·哈勒维克。北欧歌手的声音都非常的清澈啊，我们听这首《Micronation》。

这是来自林宥嘉所演唱的《宠儿》，来自陈信言的填词，丁时光的谱曲，收录在林宥嘉2016年发行的专辑《今日营业中》当中。歌名叫做《宠儿》，歌词也是很多被宠爱的瞬间。你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种就是被世界宠爱的幸福感，生活总会有负面情绪的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强迫自己要保持正面啊，因为这种心情或情绪反而会反扑。要知道，伤心不是弱点，这是内心必须的一个释放。因为很多人都会讲效率嘛，讲求效率跟理性，但常常因为很多效率、理性、道理，让自己的情绪被压抑着。我们要学会知道，不开心就像开心一样是很平凡的事情，坦然接受自己的情绪，发现自己的情绪，这件事情更重要。接下来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送上这首歌，来自张若凡的《伤心不行吗》。这首歌就像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来告诉你没关系，如果你感受到了当下的不开心，你可以哭，你可以去发泄，你可以去喊。每一个被压抑的人要知道，脆弱并不是错误，伤心也并不是无助，情绪要让它自然流淌出来，不然憋在心里头憋久了会得内伤。这就是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那更多互动呢，可以下载安装大蓝鲸 APP， 加蓝的时候

小飞继续为你带来音乐 CarPlay。我是王晨，关注江苏广播直播回听大蓝鲸 APP 呢，可以搜索我的名字王晨，然后找到我们的主播号专区，点击关注就可以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Jo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0: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上午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7月7号的音乐 Car Play。大家好，我是小飞，开启了全新一天的节目。今天在我们上午和下午的同样两个小时的直播时段当中，在广播端依旧带你听歌聊话题。当然，特别欢迎大家在微信当中找到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你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了。当然，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聊话题，可以来和我们做支线任务的游戏。到底支线任务今天是什么，只能在视频号当中和你来分享了，希望大家来关注。那马上来听到的是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这首歌呢是出自国乐无双这档综艺，莫文蔚呢在里边加入了改编之后的忐忑。这首歌真的整个听起来立体度特别高，来听坦白门。

这是莫文蔚在《国乐无双》当中，算是改编吧，忐忑加入了很多新的这个粤语的元素的一首歌，叫《坦白门》。其实我挺吃莫文蔚的改编的，无论他改编什么样的歌，中国风的还是西方的一些音乐，都会带着他浓重的标签，就会把这首歌做的呢很媚，但是呢不会让你讨厌。刚刚那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坦白门》，上午的10:0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刚刚我在视频端和大家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今天那个出门，南京一下子就热起来了。虽然还没有出梅雨季节，但是这个温度上升的是真快啊，感觉体感上面特别的闷。知心大兵也说，他说广东也是很热，下开水了。这应该是广东的朋友，你还别说，我真的去过夏天的广州，热到你一出门。因为我是一个油皮，我是一个大油皮，我的头发也很油，我的皮肤也很油，就瞬间就贴头皮了，我的头发就能热到这种状态。而且那个时候我跟朋友们开玩笑，我说在广州啊，在广东生活，你的头发喷再多的发胶或发蜡它都待不住，因为出去一秒钟全部化成水。来关心一下天气吧，虽然现在南京的城区这个温度是31.1度，但是外面的体感温度非常的热，相对湿度73%。今天全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气温在24到32度之间，而且吹的是南风，体感上会更加的热，3到4级。大家出门一定一定做好防晒，然后一定一定多喝水。来关注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听歌以外和大家聊的话题吧。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所有人都会曾经遇到过，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年龄段。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叛逆是什么时候？别跟我说你初中的时候什么翻墙逃课呀，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咱们今天说的就是长大以后的叛逆，你成年了，工作了，对吧？有人说成年人的叛逆呢，都会小心翼翼的。小时候叛逆就坐在地上打滚，不买玩具不走；青春期的叛逆呢，就跟爸妈顶嘴，然后去网吧。

0: 本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这首歌呢，其实在今年的算是线下的首唱，给到了我们的 Middle 音乐节，因为池修也来到了我们的五一 Middle。 刚刚那首歌来自池修，正想着你呢，里边有一句词叫做明明就想了很多，却只问你爱吃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在爱情里边小心翼翼，脑子里面排练了一万句，不哭出世也满生长。这是李宇春的歌，叫存在感。其实这个歌词是李哥弟写的嘛，他的灵感来源于一个理论，是安迪沃霍尔的15分钟定律。就大概说，每一个人都可以在15分钟之内让别人认识你，并且你在这个圈子里边所谓的出名啊，就是让大家都觉得你是那个团队当中或者那个圈子当中的金字塔塔尖的人。但是这首歌呢也在反讽，就是我们拼命的在工作或生活里面刷存在感，但是真正的存在感到底是什么，其实每个人都说不清楚。有的东西呢是刷利益，有的东西呢是刷你这个人的人格，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的那个边界或者是定义都很模糊，只能自己在那个其中才能知道了。10:25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Top Play， 我是笑飞，来给大家推荐好物吧。今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叛逆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有的叛逆是可控的，就比如说有些人说我突然之间年龄上来了，我就特别喜欢爬山轻运动释放自己的压力，因为有一些东西可能没有办法刺激到你了。但是现在的这个轻户外这么的抢手，这么的流行，一定要配个什么呀，一定要配一双好穿的鞋。给大家来推荐亚瑟士的速吸鞋，你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鞋就能够购买了。这一款亚瑟士的速吸鞋呢，平时在官旗要卖到700多，但是今天呢我们商城宠粉福利直接砍到一双369块钱，非常的划算，369拿下正品的亚瑟士，而且你下单还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款鞋其实你看过你就知道，它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是那种笨重的户外鞋，它是兼顾运动颜值的多功能鞋，它的鞋型很灵动秀气，上脚穿呢也很显瘦，也衬腿长，拍片非常的出片啊。它的颜色也很多，比如说有米白色，配个白 T 牛仔裤碎花裙清爽干净，或者是石墨灰，适合脚宽的一些朋友穿上呢显脚小显脚瘦，还有就是米黑相间色，这个呢是经典配色，也很低调高级，上班通勤穿也完全没问题。以及还有奶白色，属于温柔色系，配个阔腿裤啊，针织衫也特别好看，以及经典的卡其色，户外的山。

风系以及灰黑色都会有啊，有八种颜色，男女尺码都齐全，大家怎么选都不会踩雷，但是数量有限，所以大家抓紧时间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鞋就可以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 10点27，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马上回到音乐里边来听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

这是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淘金小镇》，里边有很多的意象，感觉整个就回到了美国西部那个淘金的年代。你应该用很多的电影都能够脑补那个画面啊，就是可能是黄色的背景啊，就有一座山，或者是那种美国的大的平原，然后好多人西部牛仔戴个帽子，穿大皮靴那种状态，里面像口哨声、酒馆的敲杯子的声音、马蹄声，就一下子都能回到西部的那个淘金年代。其实这首歌在讲一个关于欲望和失去的故事。可能淘金这种东西呢，就是碰运气嘛，对吧？你有欲望了，你才会淘金做这个动作，但是你淘金失去了很多其他的，比如说陪伴啊，或者是其他的时间啊，这可能只有你自己知道。上午的10:36，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来吧，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上一次叛逆是因为什么事儿？其实成年人现在叛逆的代价还是挺大的，就是你不知道你叛逆了之后的结果是往好发展还是往坏发展，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冲动使然，你的压力很大或怎么样，你就想做一个可能跟现行的生活轨迹不一样的决定。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聊天。3309说，我老公40岁生日那一天自己去染了个奶奶灰，回家之后笑了半个小时，他说你笑什么呀，这是最近最火的中年叛逆。我说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刚刚听到的歌呢，就是在我们的视频端，就是大家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啊，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了。在上面大家投票，最后播放的歌，每一个小时呢，我都会跟大家玩这个支线任务，只在视频端玩。会有一个歌手的两首歌和你来选择，你看你想听哪个，得票最多的将会在广播里边播出。刚刚就是TIA袁娅维的《阿楚姑娘》，这也算是她的一个代表作成名歌了。 2016年10年前的一首作品。那这个小时的音乐Carplay 就先陪你听到这儿，我是笑飞。这个小时给你最后的歌来自范晓萱《奔跑》，稍微休息一下，下个小时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Play。
1: 上午的11:01，欢迎大家继续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来听第二个小时的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今天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现在刚刚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待太久了，一定注意一下外面的气温。今天南京真的挺热的，很闷。此时此刻南京的温度31.1度，体感肯定不是31.1度，相对湿度72%，今天还吹南风，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喝水啊。很多人很喜欢出汗，一定要多补水。今天的事儿，其实啊，简单来说就是你长大之后做的那些发疯的事儿也可以啊。在我们大蓝鲸客户端当中呢，刚刚过去一点时间，也有人在互动，大家可以继续聊啊。5627说，我最叛逆的事情呢，就是35岁那一年，在全家人的反对之下，没有买房，把钱拿去报了2年制的研究生，现在毕业了，工资没涨多少，但每次想到这件事儿呢，我都觉得自己特牛。我也觉得5627你特牛，我也特别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第一，我实在是没有心情去学习了。第二，就是我确实也是觉得现在2年之后的变化实在是不可控，所以也下定不了决心。我有一段时间真的非常想去读一个什么在职的研究生，但是也不知道该怎么个选专业法，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复习。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够把工作和学习，尤其是现在的学习其实还是挺不容易的，能够平衡很好的人。我的同事林晓就能够平衡得很好，他刚刚毕业，很佩服他。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冰球乐团 Ice Ball， 最后喜欢我这个醉是喝醉的醉。 莫非，大家在广播端听节目的同时，欢迎你在视频端也和我们聊天。视频的关注方法很简单，你可以打开自己的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是我们的视频直播，你可以在里边和我们实时互动。而继续要听到的歌是希林娜依高的作品，这首歌呢，唱了一个不想被规训的女孩怎么冲破那些条条框框的一种状态，叫做《爱丽丝梦游仙境》。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这是宇宙人的歌陪我玩，这个歌里边其实说到了一个事情，就是很多人都可能会经历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没有一个真实的那个人存在，陪你去消化一些情绪啊，陪你去玩耍一下，可能更多的是你自己陪自己，或者其他的事物陪你，包括什么游戏啊，虚拟的世界啊等等，所以希望你能找一个锚点啊，能接住你各种各样的情绪。 11点2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opLay，我是笑飞，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的互动话题，在听歌的同时说说看你最近一次叛逆是做了啥。 908幺说我是做财务的，性格呢一直很谨慎，连闯红灯都不敢。别，908幺大家都不敢闯红灯，也别这么形容自己。他说但去年呢，我突然请了半个月的假，一个人去了西藏，也没跟谁商量，订了机票就走了。同事说你疯了，我说对，我疯了，那是30多年来第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特别佩服大家这种勇气，而且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 比较叛逆，他是一个有一个反差存在的，就证明他之前是所谓的乖乖女乖乖仔，他很平顺的去过生活，然后也所谓的谨小慎微吧，突然之间因为一些小的事情，真的很小的一件事就刺激到你了，你就觉得此刻我必须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我就是要出去玩。 去西藏也是一个净化自己、洗涤自己的过程。还有3342说，叛逆的方式比较温和，从去年开始，所有家族聚会我都不参加了。亲戚们问我妈说：“你女儿怎么老不来啊？”我妈说：“她说她叛逆期到了。”其实我就是想不再听他们催婚了，这个叛逆性价比比较高。这个挺好的，这个确实性价比挺高的，你也失去不了什么，对吧？那些加双引号的啊，烦人的七大姑八大姨，终于可以不用唠叨了，我赞同你。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你的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鼓点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 驻在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0: 11点3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来继续给大家推荐好物。虽然这两天热啊，但是也没有像是出了门之后一下这个去到什么38度那么高的气温，所以如果是周六周日，雨势不大或者下一周比较凉爽的话，估计很多人还是会选择轻户外出去溜溜溜这个散散步溜达一下。现在的轻户外确实是太火了，很多人都不会那种大体力的这个运动，就稍微出出汗也挺不错的，对身体来说。当然，轻户外就要配一双非常好的鞋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亚瑟士的速吸鞋，你可以关注即将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鞋，就能够来购买了。这款鞋呢，平时在官方旗舰店呢要卖到7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商城呢是宠粉福利，直接给大家砍到一双396.9块钱。那396.9拿下的是正品的亚瑟士，同时你下单还会送你一双同品牌的袜子。这款鞋呢，它不是普通的凉鞋，也不

是兼顾运动和颜值的多功能鞋，鞋型非常的秀气，上脚显瘦，衬腿长，拍照特别的出片儿，颜色也特别多，比如说像米白色搭一个 T 牛仔裤碎花裙，清爽干净，或者石墨灰适合脚宽的朋友穿上呢，显脚瘦显脚小。那米黑相间的颜色呢是最低调的，很高级，上班通勤穿完全没问题。奶白色是一个出片的一个颜色啊，属于温柔色系，配个裤头裤针织衫也特别的好看啊。当然还有卡其色啊，还有这个灰黑色，都会有八种颜色，一共男女的尺码很齐全，怎么选都不会踩雷。但是我们的数量有限，所以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汉字鞋就能够抢了，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11:32，音乐 CarPlay， 我是笑飞，他们是胡夏和早安，来听这首《离火》。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3: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音乐开 play。
6: 11:51，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那马上要听到的是上午时段音乐 CarPlay 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最后一支单曲了。这首歌呢，是我们这个小时的支线任务胜出的歌。是的，广播端的朋友，如果你刚打开我们的这个收音机啊、广播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的支线任务。支线任务只给我们视频的朋友们准备的，就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的。微信视频号，你就能找到我们视频端直播的样子了。我们每个小时都会有支线任务做，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歌手两首歌，大家二选一，胜出的那个会在广播端来播出。那这个小时胜出的歌来自汪苏泷和 By Two 的合作，有点甜，这是他最经典的歌之一了。结束我们上午的音乐 CarPlay， 下午2点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陪你听歌。我是笑飞，如果想回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下载全新的大蓝鲸客户端。马上接档的是上华的乐享派，大家下午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来自 Libby， 一首歌点燃一个中午啊，就是这种感觉。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今天是周二，好像望着周末又有点远，然后天气也是个阴天，可能还有偶阵雨，没关系啊。今天我们还是要找一些小乐子。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是24节气里的小暑，都说小暑至盛夏始，这一天呢，我觉得就是没有给我们感觉有那种盛夏的燥热灼热的感觉，只有温柔升级的夏日浪漫，所以是夏天很舒服的一种状态，松弛的过渡期。我们要这样想的话，就会很享受当下了。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我看见比如说有些朋友他会给自己的家里或者是办公室里面放一束小荷花，就是感觉很夏天很夏天。你感受到这份夏天的气息了吗？今天的你过得怎么样呢？要不要来节目里打打卡？上环是非常欢迎大家来的。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直播的两个端口，你都可以来参与进互动留言，还有呢和我聊天啊。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点进来89.7，我们有话题帖，你可以和我弹幕互动。同样，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也是直播中，江苏音乐台，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视频号，现在是我们的视频号正在直播，然后微信号你直接可以看到直播中的头像，点进来就行。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聊的是，哎，你有没有在学生时代做过兼职的经历，然后遇到过什么暖心或奇葩的同事和老板呢？都可以和我来聊聊看。今天我们就把这个设为互动话题，即便你没有这种兼职打工的经历啊，你也可以来说说，比如说你特别想要有一份什么样的兼职。 OK， 这时间听到的好歌 JJ 林俊杰金莎《被风吹过的夏天》。

风吹过的夏天，这首歌也是有那种瞬移的感觉，就是当你听到这样一首歌，你会瞬间移动到自己在这首歌刚发行那个年份去听歌的感受，是不是就那年夏天是发生了什么？许多人正青春年少，是个学生，有可能你在暑期的时候做兼职，然后想起以前这些暑假打工的经历。其实我说起这话题呢，是因为昨天我看到一条新闻，说的是就是有这么一个姑娘啊，18岁，月月，江苏无锡人，然后就是她高考结束之后为攒学费去打工，哎，然后是25年的暑假她打工的事情，她工作地点呢是无锡一家就是家常菜馆了，小菜馆。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9: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0: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1: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下了呢。
12: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0: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3: 不挑食，
14: 每一份饭都吃完，
15: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6: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7: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0: 拒绝浪费，从
18: 爷爷、
19: 同学、
20: 大姨、
21: 奶奶、
22: 小姨、
23: 爸爸。
0: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2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节奏，是城市的脉搏，也是午间思绪的跃动，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听歌的情绪盲盒。今天拆出哪首歌呢？尚华来推荐给你。其实最近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关注霉霉的世纪婚礼啊，应该也包括你吧。纽约很多条街道临时交通管制，整座城市为他的仪式让步。放眼全球，能做到这个量级的艺人，我觉得只有他了吧。有人沉醉于盛大的浪漫，也有人不少冷评说这只是一场资本推气的狂欢啊。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呢？我就先放着一边。周末看着这个婚礼盛况的时候，我是有些感怀的。我真的是突然想起了 Taylor Swift 经典的一首歌，就是 Lover。因为很多人也会把他这首歌当成是婚礼的背景音乐。那要说起这首歌 Lover， 真的是他第一首纯粹去描摹安稳日常的一首情歌，就是没有那种戏剧化的私奔，只有不用拆掉的圣诞彩灯，好友随意留宿的小家，非常的温馨。歌词里那句带着吉他弦伤痕许下誓言，真的是他熬过这种版权纷争、全网的非议、无数段失败感情后沉淀出来的温柔期许。他想要从来不是万众瞩目的排场，我认为霉霉的内核只是一段自在真实、接纳全部自我的亲密关系。那再来看如今这座惊动城市的盛大婚礼，排面、排场、安保、全程管控啊，全部都摆在眼前。那有人说这是一场资本游戏，这话是不错啦，但是我觉得有点片面，因为这份足以签

动一座城市的影响力，本质还是女性一路厮杀换来的底气。每每从被资本压榨版权，被舆论恣意去审判，到如今她手握自己的话语权，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定义婚礼的规模，拥有掌控人生选择的能力。她也曾经跌落过谷底，但是又凭自己一步步涅槃重生。她如今可以有给自己这样一场盛大的仪式，并且不伤害他人，不逾越规则，这份自由本来就是她半生拼搏的回馈啊。所以 Lover 呢，我觉得这首歌藏着梅梅最初对平凡爱意的向往，那眼前盛大婚礼是她亲手挣来的底气，浪漫也从来不是说非此即彼，既可以是居家灯火的细碎温柔，也可以是万众见证的圆满仪式，也不必用否这种就是朴素啊去否定盛大，当然也不必用排场去掩盖真心，一个女孩靠自己站稳脚跟，拥有选择生活的权利，这才是 Taylor Swift 和她的音乐最动人的地方。陪你听歌20年，有些态度该说说。情绪盲盒，今天我们就来翻出这首歌，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的 Lover， 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真爱。

0: 穿行于楼宇之间，思绪可以飘得更远。一首歌就是一个短暂的假期，一次城市上空的漫游。继续锁定乐享派，带你聆听城市的另一种节拍。
1: 继续回来，时间接近半点，我们来翻翻大家留言吧。一时激起千层浪，今天我们从这个月月同学的一个新闻聊起，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兼职啊，你遇到过什么暖心奇葩的同事和老板呢，有没有过然后呢，我们有很多的留言，我真的收集到很多的留言，慢慢来看啊。首先是来自蓝鲸黄老师，他说我简而言之的话总结一下，目前为止做过的职业主要有三大块，销售、餐饮和物流都有涉猎。然后兼职的话，我真的是去

0: 报纸，在家电卖场销售过小家电厨卫，然后我也去开封菜体验过兼职，就是后厨岗、外送岗都工作过。哎，真的就是你要知道，我觉得有一阵子就是8090吧，大学期间非常流行去那个金拱门开封菜去做兼职，有没有？真的有啊。就像现在很多的可能会去一些咖啡连锁品牌去做这个咖啡销售产出一样的啊，就是那时候有很多，我身边有很多的就是同学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也有过这种体验，就是觉得还是挺时髦的一个事情。嘿，说这个话题我真的是可以说上3天3夜唱出来了。他是大学的时候，因为当年我是没有去外地上大学，所以一个月生活费只有800了，十几年前啊，然后我又不好意思问家里人要，所以就开始了兼职之路，比如说商场销售、少儿线上外教、图书馆的暑期学生兼职、晚托班助教。哇，那就说明一个问题了，就是你学习很好，脑子很快，可以教书育人。你看你做的都是助教和教人的工作，所以就这个就说明你真的是，哎，这个啊，大拇指。洛的河豚说，真的，我有过一个兼职，是做过洗碗工，学生时代。洗碗工，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典型的。我想问问河豚，那你遇到的老板怎么样啊？啊，他是那种让你感觉像资本家那种，还是觉得说还是人蛮好的那种？因为我就觉得像这种兼职就特别容易遇到一些故事，好好笑。然后苏日娜，我们的影视攻读小影，她说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呢，经纪公司做过2年兼职，然后当时我们跟副总出差，周末就我俩，我记得是齐秦的演唱会，去的是溧阳，然后困得不行，在副驾上睡着了。他说你要不去最后一排躺着睡吧，不然的话可能影响我开车。哎，我真觉得他就真的是很照顾人，照顾得我好好啊，那种商务后排这一整排正好可以我真就舒服的躺下。但是呢，后来他的公司倒闭，哎，我也就毕业了。太好笑了，太好笑了。大橙子说，学生时代我在大学发过传单，做过商场导购，也在学校附近小餐馆打过零工，记得那个餐馆的阿姨人很好，每天吃工作餐，知道我喜欢吃荷包蛋啊，每次都给我特地煎个荷包蛋。阿姨该不会是看上你，想让她做你家女婿吧？太好笑了啊。这个时间你收听收看到的是 PlayFM 89.7乐享派，我们在留言呢，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兼职，遇到过什么暖心奇葩的同事老板，大家可以来留言。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唐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M。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

0: 都市生活，处处是谜案，处处是谜案。本研究所的 KPI 就是侦破那些没人问但超有趣的日常悬案。线索已就位， BGM 已铺好，一首歌的时间，真相大白。乐享派之 Nice 研究所报告现在呈上。
1: 来来来，欢迎收听收看本期奈斯研究所，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每天解锁一个看起来不靠谱但是超实用的新知识。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同样是 sleep 睡觉，人和人的体质简直是天差地别。就是我们家吧，我觉得我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固定时间她到10点半必定会睡觉，早上7点一定睁眼的人。我不行，我没有那么固定，然后我爱睡懒觉，但是呢我睡得浅。然后我爸是属于那种就是睡着了就会很沉，就是你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大家也会发现，真的有的人啊，房间有点杂音，窗外有点车流声，他完全不耽误呼呼大睡，但是只要有一丝光啊，窗帘漏光，手机亮屏，直接说哎呀太亮了。有没有？一定有。还有另一波人是反的，是不是？就是完全是就是环境亮不亮无所谓，但是就声音不行，他瞬间会醒，哎呀吵死了。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先说怕光不怕吵的人吧，就是大家的睡眠问题其实核心不是矫情，你不要说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他就是矫情，他是生物中天生敏感。光线是人体最硬核的一个睡眠开关啦，我们的眼睛感光细胞，哪怕闭着眼睛你也能捕捉到环境光线，这我们懂啊。闭着眼你感觉到旁边有灯亮了，就是这个是直接给大脑发送信号。

抑制褪黑素分泌的，那褪黑素就是我们的睡眠激素咯，一旦被抑制，身体就会默认现在是白天不用睡觉。那这类小伙伴就基因和作息习惯让你们的昼夜节律真的是算超级稳定，极度敏感。对你们来说，睡觉是一场节律的任务，就环境亮一点，生物钟直接就醒了。但是就入睡可能会比较困难吧，因为现在光其实挺多的，晚上我们甚至有些地方也有一些光污染，所以就他有可能睡不踏实。但是声音对这些人完全没有影响，因为大脑很聪明啊，它快速给规律，就是给规律的噪音去脱敏，像车流声、空调声这些固定的声响，大脑会自动判定为安全背景音，不在意。哎，我们再反过来说说怕声不怕光，这又是另一套身体逻辑了，就是你们的生物钟容错率其实很高，稍微有点光线褪黑素不影响，它照常分泌啊，不影响。但是你们的听觉警戒系统它影响啊，它全天在线，睡觉它也不关机。那从进化角度来说呢，人类睡觉时视觉它是彻底关闭的，但听觉是24小时待机的保命雷达。那对声音敏感的人来说，大脑的这种危险预警阈值它特别灵敏，就一点突发的异响声音它就会醒。那但是我要说一句话，真实的啊，如果你是这种就是很怕声音的小伙伴，你想一想，你生命当中是不是潜意识里自带轻微的焦虑感啊？就是环境越安静，越容易对细微声音过度敏感，一点点动静都会放大紧张感，然后呢，越想就是越清醒。OK， 这个时候一定有朋友绷不住了，说那我怕光也怕声音，那我算啥？算你输。给这类朋友我们单独开一个解答啊，就是你们不属于什么单纯的光敏生敏，而是睡眠高敏感体质，也就是这么讲吧，你就是个睡眠脆皮选手。简单说，你大脑没有休眠滤镜，哎，普通人他都会关掉一些，就是自动去屏蔽个声音啊，屏蔽个光啊，但你们的感官全程高度在线，我警觉的不行，叠 buff 触发大脑警觉，灵敏度高一大截。但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要调整一下自己，因为相对来讲啊，很大概率这种体质长期的会有一些压力大，还有精神紧绷会让你有这种情况啊，身体和大脑一直处在一种浅焦虑的状态，那没法彻底的放松，所以你对睡眠环境要求会格外的高，格外的高。其实专属破解方法也非常的简单，真的很简单，你不用焦虑，就是你怕什么你就给它加一个东西喽。比如说你怕光你就用眼罩，你如果怕声音就用耳塞，两个都怕就眼罩耳塞直接锁死，然后可以开一丢丢的白噪音，然后你也不需要说我完全去打造一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一个静谧的空间，反而是你适当的给自己一些，举例白噪音啊，然后一丢丢的小光线，你让它适应一下。所以就大家要搞懂自己的体质，对症调整就可以了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的睡眠。我们在这一时间来听到张延琪王 OK 带来的情歌4号。

0: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棒的，让人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然后呢，继续回来，这里是乐享派，上花在这里。我们今天来聊天，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样的兼职没有？遇到过什么暖心奇葩的同事和老板没有？乐网的河豚他说，我去真的当洗碗工兼职时，我老板娘都是非常好的人啊，所以呢，就是我就觉得大家真的是啊，就遇到的人都挺好的，我到现在没有看到有人吐槽。然后我发现大家都自带各种各样的兼职经历，你比如说吧，Hates 说，我也是因为在商场做督导，也是因为这一份兼职让我和现在兄弟有了更好的关系。另外，他之前不是做助教吗？做助教的话呢，他说这个助教他曾经有一段经历是，少儿线上去当外教的时候，主要老师他主老师他是助教对吧？就是主老师他还是一个土耳其和美国的混血的外教，最后他说我俩。就是变成了一个关系呢，是什么？就是他教我英文，我还教他中文，最后我出师了，他中文进步也很大，这相辅相成的关系，这互惠互利的关系是多好啊！他说本来这个兼职是每周二到周五，结果老板看我和他还可以啊，就让我和他接了一个小朋友的足球课和篮球课一起，以至于我本来周末可以回家两天，兼职之后两周才回家一天。你忙了，你生意板块扩大了，你业务量变大了，特别可。

0: 这样邓紫棋《岩石里的花》，现在每次翻到这首歌曲都会想起鲁豫的播客《岩中花树》啊，真的是挺不错的啊，大家如果说喜欢播客类可以去听听看。言归正传，我们在这一时间要和大家来分享好物了。今天是7月7号，也是24节气的小暑节气。我们都说马上到三伏，要什么呢？养生，夏天养生贴三伏贴是最温和又是相对老少皆宜的，对不对？一年养阳三伏贴，不同人群你来三伏贴可能功用不一样。你比如说家里小朋友如果是体质弱的，到秋冬天容易咳嗽啊，支气管啊，然后反复感冒啊，你在夏天的时候贴三伏贴，温润通肺气，减少咳喘，少遭罪。还有我们有一些亚健康的上班族也很合适，你如果是天天久坐不动吹空调很合适。以及呢就是女生们啊，怕冷，小腹冰凉，气血不通，三伏贴可以改善胃寒体质，当然也要注意锻炼，朋友们。所以呢在今天的时候给大家来推荐，我觉得这个性价比是超高的。昨天我们在推过一次之后发现有很多下单，所以大家来听听看。你看啊，趁着这个马上到来的三伏黄金调理期，你可以囤一些三伏贴，而且不用去什么医院药馆，你自己在家就可以贴。平时一盒是29.9元，然后这次给大家是九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完全够你疗程了，直降130元，只要109元拿走啊！109元其实不只有这个270贴的三伏贴，今天下单，江苏音乐广播还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一共是40贴。福利还没有结束，除了这个40贴的叶黄素蓝莓眼贴之外，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也就是一共48贴。那你就加一下啊，270加这个
1: 夏天来了，
0: 40加48，然后回复三伏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就可以了啊，是回复三伏贴发送到江苏音乐台，你就可以享受这一个套组了。添加客服微信丹丹还能减5元。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不要走开哦。
2: 连续3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3: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2: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

0: 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Y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2: 欢迎进入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生生不息来自留恋，我们又听到了世界那么大来自苏醒。真的这两首歌加一起，你就会有一种对人生生命的热爱。最近大家就是在度过这黄梅雨季的时候啊，我觉得可以在阴晴圆缺当中去感受很多，然后听歌的时候你可能心境也是不同的。今天我们在午休，周二的午休，1:09，这里是乐享派，我是尚华。然后今天大家也会发现，因为南京今天天有一丢丢的，就是比昨天啊没有那么的敞亮，更加阴，然后会有那个雨，阵雨吧。所以呢，就是今天很多的歌会比较的有那种情绪温柔包裹，对，希望你会喜欢今天这份歌单。然后我们聊天说的是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兼职没有，遇到过哪些暖心奇葩的同事或老板没有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引来了大家纷纷的留言。然后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也引发了一些朋友的思考。你比如说像是，我看啊，比如说像是我要往上翻了，我们因为我们的留言已经是就是上百条，我都已经来不及看了。Hayes 他说，当年我们学校就很奇怪，我的体验是家境越好的人越愿意周末出去兼职，而且你会发现啊，地域也会不同，像是越是温州、绍兴、宁波人越愿意出去兼职。然后呢，我和他们有聊过啊，说那你们生活其实生活费什么也不愁啊，家人完全可以兜底，好像也没有必要这么拼吧。但是他们就说，就算我要回去继承家业吧，那我也得有点经验吧。对，就是，然后他说，你如果真的发现身边有像是一些浙江或者是温州什么之类商二代的朋友，你会发现你的认知可能就是会被他们颠覆一些。这个我是觉得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像浙江那边就是很多是商人家庭啊或者什么，他们的概念和自己去体验人生的方式可能不是特别一样，他们更多的是需要积累经验啊，并不是说我比如说大学我去体验这些兼职，我是为了更好的去谋一份工作。他们很有可能他不是为了谋工作，但是他要在基层或者说是一些小的一些职业这个岗位上，他要去体验一个工作的一种状态和一个逻辑，一个底层逻辑。所以就是这个是真不一样。哎，我们就聊着这个话题，聊着聊还挺深。大家可以继续来聊啊，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兼职，遇到过什么暖心奇葩的同事或者是老板，都可以来找我玩。这里是江苏音乐台，然后呢，大家可以通过 APP 大蓝鲸首页找到 Live 互动， Live 互动播到89.7就可以戳进来留言了，还有我们的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现在正在视频直播中。
1: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2: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4月，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 4.2 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来听这个具有节点意义的作品 Inga Rose Celebrate Me。

0: 天我们在聊你学生时代做过什么兼职，遇到过什么暖心或奇葩的人或事啊。然后 Hayes 说，再说一个吧，我去图书馆的经历是做一休一，然后呢和我搭档，他是一个生障人士，我也感谢他，因为是让他让我学会了手语。哇，我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瞬间觉得心头一暖，我都能有那种画面感。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一些兼职经历真的能让我们认识到好多好多其实很好的一些
1: 装备升级，即刻开始。
0: 现在时间呢是1:21，其实我觉得今天还是挺热闹的。今天7月7号小暑星期二，说明困顿的小伙伴不多。然后我跟大家说，就是很有意思，我昨天其实困得不行，因为昨天是早上我们9:20有一个会，然后很早就起来，家里也有点事儿，所以我昨天是6:30就起来了，所以就是整个感觉到下午，尤其3点钟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很激动啊，然后下来过之后，哇，好困。然后我就真的是就是循着网上的，因为我爱喝咖啡嘛，我就是喝了一杯美式，然后我就在沙发上，办公室的沙发上小睡了20分钟啊，睡过来之后神清气爽。所以我今天决定要和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真的，如果你和我一样，偶尔就下午到3-4点，真的是困顿到2-3点钟啊，就是坠入那个困意黑洞的话，我真的安利你，就是咖啡因小睡法。亲测过了嘛，因为觉得很有效。它的核心操作就是喝完咖啡你立马闭眼休息20到30分钟，你会发现你醒之后头脑清爽度直接翻倍。它不是心理安慰剂，它是真的是有生物层面的双重提神 buff 的。因为它的咖啡因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呢，它确实需要20-30分钟它才能抵达大脑发挥它的作用。所以其实你就是抓住了这个空当，你就是正好是在它来干扰你的物质腺苷的时候呢，你会在这个浅层睡眠就快速的帮助它去代谢身体的一些困顿的因子，然后抓住这个时间。

间差去入睡，等你醒过来的时候，体内的困顿物质、困倦物质已经大幅减少了，然后咖啡因又刚好生效，其实用的就是这个啊，利用时间差。所以如果说是像有些同学，我举个例子啊，经常这个忙得不可开交的，要特种兵旅行的 Haze 啊，还有一些比如小饮啊，饮食孤独，经常到处飞去旅行，倒夜差，就你如果说是真的有一些时候你倒不过来啊，困顿不行，你反而是可以去这样睡。当然了，这个小休息的时长严格控制在30分钟以内，20分钟最佳啊，你不要超过30分钟，因为一旦进入深睡眠，你中途惊醒反而会更加头痛乏力的，不可取，你一下午就缓不过来了。然后喝什么也很重要，就是大家不要选那种花里胡哨添加很多东西的，你就选美式咖啡，然后或者说是意式拿铁也行啊，就是这种奶糖的东西就少加，还有奶油也不要，就是都不要，就是给它加那种厚奶油，因为这个会延缓咖啡因的吸收，会干扰效果。然后喝咖啡呢，你也不要大口猛灌，缓慢饮用就行了。当然量力而行啊，不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干啊。有的朋友他可能心悸啊，不能喝咖啡，那你就不要勉强自己。另外哦，给大家科普一下，就一天当中我们还有3个黄金时间，你喝对咖啡的话，真的效率翻倍，并且不心慌、不失眠、不产生咖啡耐受，很舒服。第一个时间是上午的9:30到11:30，绝大多数人是怎么早上喝，跟那个早餐一起吃，对不对？包括我可能大部分也是这样，但是其实最好的时间是9:30到11:30。为什么？因为6到8点的时候，你的皮质醇是天然很高的一个时间段，你身体自带清醒 buff 的。醒后你如果立刻喝咖啡，只会叠加激素刺激，容易使得你心慌，然后长期还会降低那个咖啡提神的效果。你等到9:30以后，皮质醇自然回落了啊，然后你自然的状态底下，你一杯黑咖啡刚好接力啊，就是维护这专注力很好。然后还有一个时间呢，就是不固定，但是它是在你运动前的30分钟到60分钟。因为大家知道咖啡因可以促进肾上腺素的分泌，降低你运动过程里的疲劳感，提升你的耐受。所以呢，就是当你要楼下慢跑啊，健身房立训呢，居家跳绳呢，你可以提前半小时喝一杯浓缩或者黑咖，挺好的。还有一个时间段就是下午1:30到3点这个时间啊，同样也是我们前面说的咖啡盹儿最合适的时间啊，但你打不打这个盹儿没关系，主要原因是你吃过午餐之后血糖飙升，皮质醇二次低谷，困意来得最快，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咖啡后小憩，或者你没有那么困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杯咖啡，这样不会影响你晚上休息。因为大多数人在17点，也就是下午5点钟以后，如果你再喝什么奶茶咖啡，晚上就容易失眠了，所以小伙伴在5点以后你就不要干这个事情了。这是我们听到的好歌，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这个时候保证大家。

有它不温和的一面。你比如说像这两天的时候呢，同学们就要注意了一下，我们的天气会有一些强对流的天。你看像今天的话，就是未来三小时之内，南京和周边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部地区是0到5毫米，部分地区5到10毫米，是一个正常的雷雨的量啊。大家留意一下，就是今天本来就是一个雷雨天，北部地区雨量是中雨，然后明天7月8号的话呢，有阵雨或雷雨，同样的是中雨级别。后天的话，同样是分散性的雷阵雨。那这几天温度呢倒还好，就是封顶33吧。大家留意一下，就是在强对流天的时候，你不要。

你听到这首歌是在东方卫视的一档综艺当中，刘宇宁跟戴佩妮合作的歌《我是来揍你的》，歌名已经都把态度摆出来了吧，就不废话直接上手。有的时候就确实是，当你实在实在跟这个人讲不清道理的时候，你就要用一点点所谓的非常手段，但是打人动手是肯定不好的啊，在这要这么说。下午的2:1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在听歌的同时，也欢迎大家在大蓝鲸客户端和我们聊话题，说说看你最近一次叛逆是干什么事儿了。Haze 在我们的视频号说，最近一次叛逆就是跟领导吵了个架，然后出去度了个假。有的时候就是当你抽离现在的这个环境的时候，能让你稍微的放松放松，挺好的，换换环境，换换心情。有些很糟心的事情，它可能慢慢的也就迎刃而解了。还是那句很鸡汤的话，就是一切交给时间啊，这个时间能改变一切。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叛逆，其实就是希望能够交给一段短的时间，或者是有限的时间，去调节一下你的生活。有些疯狂的事情，也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也就视频端和我们聊天。你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和我实时互动。继续要听到的歌，这是一个翻唱，原唱呢是范玮琪，这是房东的猫带来的这个版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21 Pilots 的 Outside 2:23、The Outside 外面，其实这首歌在说一些归属感的事儿。有的时候呢，你可能在人群当中你看不清自己的归属感到底是什么，你要适当的走出去，你站在外面反而会看得更清楚。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在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如果在广播端，你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在视频端更简单了，你可以在微信里面直接搜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是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端你也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也可以实时来跟我们聊话题，就是大家长大之后最近或者是做过最叛逆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2648说，我叛逆的方式特别奇葩，我开始吃我小时候最讨厌的香菜，不是喜欢吃，就是觉得自己被讨厌香菜这件事情支配了太多年，想试试能不能改变，吃了3个月现在还是讨厌，但我证明了我可以选择改变，只是选择了不改变。我其实也挺佩服你的，本来讨厌吃香菜，吃完之后可能有心理或生理上的那个不舒服，结果你还坚持了3个月，确实挺叛逆的，但我感觉你这是在折磨你自己啊。

有6388说，我今年35了，在所有人不看好的情况下开了一家小书店，现在已经3年了，没赚什么钱，但也没倒闭。朋友说你这店能活下来就是奇迹，我说能活下来的不是店，是我那点不肯认输的倔强，这大概就是我的叛逆吧。挺好的，我觉得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勇于尝试。你说你年轻的时候你不去做一些冒险的事儿，你说你等了，等你老了再说吗？那个时候可能精气神都跟不上了呀，对吧？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说叛逆这件事儿。其实我觉得啊，你如果心里有叛逆这档的事儿在，证明你心还是很年轻的，心态年轻。如果你完全就是那种躺平的状态，无所谓的状态，你对很多的事情也没啥欲望。2:25，继续回到音乐当中，给到你的歌来听，易烊千玺《四字歌》。

萧敬腾的歌《全世界在等你》，我觉得这首歌听完了之后也能够喊出很多人的那个想前迈，想往前迈一步的那种感觉。他这首歌就是希望你能够有机会的时候能抓住他别溜走，别让很多的这个情绪冷掉，出发呢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想好了就出发。 2:33正在直播的是音乐CarPlay，大家好，我是笑飞，马上给大家推荐好物。有些事情啊，其实你不用左问问右问问，刚才我在视频里面我也问大家，就是我们马上要推荐的这个三伏贴到底有没有人用过，效果怎么样，其实你试一下就好了，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伏贴性价比

比很高。先来跟大家说我们推荐的这个国药药材三伏贴怎么买，你可以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这三个关键字就可以买了。我看有人问这个东西怎么贴，对吧？今年呢是7月15号入伏，头伏呢咱们就把这三伏贴贴上，一直到8月23号，按照这个穴位图贴，按时贴，一共30天，这个伏贴你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了。属伏要贴三伏贴，其实这句话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 和传统，因为三伏贴的膏体是把各种各样能够调节体质的中药，比如说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甘草、天竺黄磨成粉磨碎了，把精华萃取出来而做成的。伏天呢又热又闷，导致我们可能爱贪凉啊，体内容易 这个聚积湿气、热伤风等等，还有人会有老慢支，都长上来了，天天咳吐咳难受了。所以我们才贴这个三伏贴来调理身体。刚刚也跟大家说三伏贴怎么贴了，剩下的就是要坚持了。只有坚持贴，药效才能够持久的发挥。有的朋友一看得贴这么长时间，那得买多少才能够用呢？那其实不用买多，我们算过，一组呢270贴，你买个两组就够整个伏天用的了。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喜欢去什么养生馆 要排队要等啊，贴一个三伏贴就够了。其实如果您在贴的时候感觉到热热的，那是药效在缓慢的挥发，属于正常的现象。那平时一盒呢要29块9，我们这次给大家呢九盒一个套组，整整270贴，直降130块，只需要190块钱。今天下单还送你两盒蓝莓叶黄素的眼贴，一共40贴。福利还没有完，前3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每盒12贴，一共 48贴，你也不用担心怎么贴的问题，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穴位图，咱自己在家就能贴，又舒服又特别的舒，又特别的得劲儿啊！赶紧关注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来抢购，添加客服的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块钱。继续回到音乐里边，给到你的歌来。

0: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2: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5: 玻璃幕墙上掠过的一片云影，隧道中被无限拉长的寂静，将烦扰随歌单一曲一曲抛向身后的风里，然后只剩下快乐陪你出发。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6: 音乐 Cup Play， 我是笑飞。下午2:52，马上要听到的是这个小时最后的歌。最后的歌呢，是通过我们的支线任务胜出的单曲。这支线任务怎么玩呢？我要给广播的朋友来介绍一下。支线任务就是很简单，我会准备一个歌手的两支单曲，大家投票，看哪首歌的票数高，我会在广播的最后一个小单元和大家分享。那怎么玩呢？只能在视频端玩，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然后就能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了，我会把它写在我的 iPad 上面。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的歌，郁可唯胜出的暖心。下个小时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你听，别走开，一会儿见。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音乐 Car Play。
1: 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下午的3:01正在直播。我是这个跟大家说到了关于在广播端互动的方式，然后也跟大家说到了在视频端互动的方式，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视频里面跟我们聊天。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这几个字，就能看到视频号直播了。那这个小时除了听歌以外，继续要跟你互动我们的话题，想问问你最近做过叛逆的事情、疯狂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可以在两个平台同时跟我们聊天。马上要听到这个小时的第一首歌，交给的是梁文音，短痛不如长痛。

就赵雷的歌叫做小人物，其实赵雷好多歌都在唱普通人，就是在生活里面可能挣扎的人，坚持的人，不被看见的人，这首小人物也是。他的歌有一类我觉得挺好的，让我觉得很安心，就是他不歌颂一些大的东西，也不美化苦难，就是把小人物的日子原原本本的唱给你听。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其实有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人间烟火，对吧？下午3:22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大家好，我是笑飞。那听歌的同时，欢迎大家实时在我们两个平台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我们的话题想问问你，长大之后做的最叛逆或者最疯狂的事情是什么？有些叛逆可能来的比较晚，但是终究它一定会来的啊，是不是？你可以在大蓝鲸客户端，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和我们聊天，亦或是你可以在微信里边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来跟我们互动都是可以的。我们先来看几条大家的留言啊。1369说，我做过最叛逆的事儿呢是决定不买房。好像上午也有一个朋友说不买房，他继续说，所有人都在说你不买房以后怎么办啊，我说我不需要买房子来证明我的人生是成功的，现在我把买房的钱用来旅行学习体验各种东西。我知道很多人觉得我疯了，但我觉得不按别人的剧本活本身就是一种叛逆。说太好，点赞以及我狠狠的共情了，我做不到啊，因为像我这么大的这个朋友们，或者是在工作的年限比较长的朋友，可能想在一个城市安家，传统意义上都可能要买车呀、买房啊，才能有所谓的归属感。9001说，我今年55岁，退休了，羡慕这位叔叔啊，羡慕这位哥哥，对不起。他说，退休之后呢，我做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报了个摄影班，然后一个人去新疆拍照。而老伴儿说呢，我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呀？我说，就是因为这把年纪了，再不折腾就来不及啦。他说，我在沙漠里面拍了3天，回来瘦了5斤，但照片特别好看。那特别羡慕，就是能够现在说走就走啊，不顾一切的时间。反正我是做不到呀，希望我退休那一天也能说到，也能做到说走就走，去外面看看不一样的风景。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说说看你做过最叛逆的事儿是什么，在两个平台等着你。继续回到音乐里边，给你的歌来自 Ava Max， Maybe You Are The Problem。

这是檀健次的歌，叫做烧掉。烧掉嘛，这个动作本来就是一种很决绝的状态，把所有的不舍得放不下的忘不掉的一把火都烧了。其实烧的可能不仅仅是东西吧，对于很多事情来说是一种回忆或执念，就有的时候烧完了也就干净了，这个地方就暂时清空了，眼不见你也就不去想了。下午3:34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up

这是陈立农的歌，叫做《还爱着你》。下午三点三十八，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话题吧。想问问大家，最近做过哪些叛逆的事儿，疯狂的事儿。6569说，我45岁了，上个月学了骑摩托车，不是因为方便，就觉得帅。老婆说你疯了吧，摔了怎么办？我说摔了就摔了呀，这辈子还没疯过。现在每周六早上骑车出去跑一圈，感觉回到了20岁。 这个也要点赞勇气可嘉。其实我也觉得骑机车是一个非常帅的那种感觉，但是第一我不太敢，第二呢就是好像好的机车也挺贵的吧，真的得有一定。

的叫什么一定的这个物质基础才行。而且确实骑这个摩托车有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所以大家注意安全啊，喜欢骑车的朋友。其实今天我们分享了很多自己叛逆的事儿，有辞职的、染发的、学刚刚说又学那个摩托车的，但仔细听你会发现这些叛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不是为了对抗别人，是为了靠近自己。我刚才也说了，有一些叛逆就是小的时候不敢做，长大了之后你有精力、有体力、有金钱才能够让自己叛逆嘛，是吧？所以没关系，我觉得从这个明天开始为你自己做一个小小的决定，让自己的那个叛逆的状态出来一下，能够调和一下你的生活，哪怕只是吃一根小的时候不让你吃的冰棍，我觉得这都算叛逆。下午3:40正在直播的是音乐 CarPlay， 我们继续来听歌，要听到的是 Ed Sheeran Lay It All On Me。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不别来安慰，拥抱就让我一个人去痛到受不了，想到快疯掉。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耳机分你一半。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世面多棱镜，我们站在各自喜欢的那一面，那些被折射的几面绚烂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不知道为什么被我自己说话的声音吓了一跳，这来自 Karen CC 的歌曲《爱你但说不出口》。

其实我们现在节目啊，就是会通过大蓝鲸，包括也会通过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来直播，所以它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问题在于什么呢？我们每一天要聊的话题都会早于我们自己把这个话题说出来。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了，所以我们开场歌准备到的就是《爱你但说不出口》，来自于 Karen CC 啊。那么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聊这个呢？哦，对了，这里是耳机只有一只啊。今天的话呢，是凯文一个人陪大家啊。然后我的搭档海马的话，是因为有一些个人事务要处理。那最近刷到一个热搜话题，叫有人不会表达喜欢啊。点开评论区之后呢，有很多人讲说，哇，这不就是世界上另外一个我吗？有人说心里明明哎呦喜欢的要命，哎呦，然后嘴上就是说反话，没有啊，还好吧，一般般。有人说啊，告白的话打了又删，最后只敢发一句你在干什么。就好像咱们啊，很多的这个当代的朋友啊，都得了一种叫喜欢表达障碍，不是心里没感觉，而是心里的感觉到了嘴边就退回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这个，对于你来说表达喜欢这件事难吗？是不难？还有就是想问问你，表达喜欢的方式是怎样的？有人嘴巴特能说，有人也行动特别快，有人是两种都行，有的人是啥也不做。那大家可以来聊聊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你可以来到大蓝鲸里面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里面聊，欢迎各位哈。接下来的歌来自 Mellow， 最近的一个热门单曲叫做《神笔马良》。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只耳机只有一只啊！今天节目呢是由凯文一个人陪伴大家的。那我们节目一个人主持的话呢，像今天话语量就少了很多。有的时候跟海马一起做节目，我们会不自觉就聊起来，然后就开始，对吧？时间就哗的一下过去，叽里咕噜的。那今天呢，开场。感谢所有的机友们的支持，今天来的朋友非常多啊！知道今天就凯文一个人做节目，都过来支持我了，跟我聊天。看到听众娜姐说喜欢这件事情啊，表达喜欢并不难，喜欢就追，就分享，就给予，是不是艺人的原因啊？我喜欢不喜欢会比较分明。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就是男女之间，就是两性之间的这种喜欢。但其实我设置这个话题并不是那么仅限于这个。那你表达喜欢可以是表达任何喜欢，对吧？但是我说句实话，喜欢就追，喜欢就说，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真的很强。像刚才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视频号端这一边哈，然后是哪一位朋友说的来着，说咱们哦，对，空城说东方人啊，咱们表达喜欢和爱呢通常比较矜持啊，喜欢在心口难开啊，这个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情况在，就是

话到嘴边不知道该怎么讲，对不对？是不是？那还有那种这个很猛的人啊，说如果我刚刚好只是浅浅喜欢，我会半推半就，以退为进，疯狂试探。你要不要看看你在说什么？然后还有啊，这个人如其名啊，大侠说喜欢扑上去啃一口，意思全都有。What can I say？ 我怎么觉得你们今天都这么狼性啊啊！我好中意你啊！行，那接下来我们再听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还是老环节。今天给大家带的是非常攒劲儿，因为今天说真的又刮风，然后呢又有一些阵雨，体感真不舒服，温度也不算低。一会儿呢给大家来一点派对氛围好不好，夏日里面比较开心的感觉。给大家做个预告，今天热歌快准狠是一位老朋友，许久没听到他的歌曲，来自 Calvin Harris， 不是这一首，是这首歌曲回来之后的热歌快准狠。欢迎各位给继续锁定收听或者是收看。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热歌快准狠。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 Calvin Harris。他是被冠以高富帅之称的电子音乐制作人，他最近呢是联手了来自于爱尔兰的电子音乐歌手，包括也是 DJ 制作人Jazzy 一起推出了一个新单曲，叫做 Satisfy， 然后呢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发行的，那现在已经刚刚七月份了嘛，所以这也算是一首新歌。他发这首歌曲的话呢，主要是为了主打26年的夏季音乐节，包括 Ibiza 的演出季。那我们马上来听听看啊 ，Calvin Harris 之前如日中天的火，火得不得了，他可以轻松的叫来欧美娱乐圈音乐圈当中的任何当红的大佬来从夯到拉，你喜不喜欢他？

没错，今天热歌快准狠给大家带来这首新歌，是来自于高富帅 Calvin Harris， 他最新的单曲叫 Satisfy， 和来自爱尔兰的歌手制作人 Jazzy 一起合作的。那这首歌还没播完的时候，因为我们节目是通过江苏音乐台视频号也在同步直播的嘛，然后就已经有听友给出了他们的看法。因为 Calvin 他一个最大的标签，除了这个电子音乐制作人之外，那应该就是泰勒·斯威夫特之前的对象，是吧？那泰勒马上就要大婚了，豪掷多少多少多少多少钱，请来了半壁江山的明星艺人来撑场，是不是？然后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运动员啊，橄榄球运动员，非常非常的壮实。前段时间很多的曝光度是在NBA 的球场，当时她老公是支持克里夫兰，然后梅梅毋庸置疑是支持尼克斯啊，最后尼克斯是笑到最后了，就仿佛泰勒·斯威夫特他无比强悍的事业运一样，他总是能够笑到最后。 Calvin Harris 他的这首歌，说句实话吧，他是一个回归舒适区的稳扎稳打的这么一个作品，这是一个非常高情商的说法。但如果你让我打分从夯到拉的话，我礼貌的话我说一句 NPC， 如果不礼貌的话，直接一点的话，我想给他拉完了，因为这首歌真的是隔了嗓子。他以前的歌，比如说 Make Me Feel Good， 还有像What Do You Mean， 是好多，他那个时候有好多首歌 Summer， 对不对？那我接下来马上拿一首也是他十几年前那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来给大家对比一下。如果我没有记错，当时那一款产品包括这个广告歌都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是某一个品牌的某一款手机，盖乐士，是不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y Way， 来自 Calvin Harris。 如果你想不起来这首歌什么 Way 什么 My Way 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从第一秒开始一放，你肯定有印象。刚才那一首

歌要跟这一首歌比的话，我给 Satisfy 一个拉碗了。但如果要看在我原来这么喜欢 Calvin Harris， 而且他跟我同样英文名的情况下啊，说得隔了嗓子的话，我给刚才那首歌 NPC 吧，你呢？

0: OK, OK, 接下来我们来推荐演出，这是 Live House 啊，这是在南京啊，我们得支持起来。早安啊，他的这个安徒生 Dawn's Anderson 巡演的南京站，时间在这个月的下旬，7月25号晚上7点半，地点是在南京稻香。
1: 喜欢的那一面。

0: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只，耳机只有一只。哇，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的话呢，节目。

由我一个人来直播播出。对于你来说，表达喜欢这件事情难是不难呢？你表达喜欢的方式又是怎样的呢？我们老规矩啊，回来先念一下留言。看到咱们基友飞扬说，对于我来说表达喜欢很简单，喜欢一个人我会尽量和对方去同频，这一点就要说说我和我的队友了啊，也就是他的先生啊。小时候呢，我队友带我看恐怖电影，我有点害怕和抗拒，那现在已经百毒不侵了。我说句实话，他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带你看恐怖电影这件事情，我相信你已经搞得明白吧。还有就是我喜欢看喜剧啊，包括这个我队友啊也会去陪我看我喜欢看的。有了可爱的女儿之后呢，我们也会陪她看动画片、儿童类的电影啊。当然了，我们也超喜欢超爱我们的女儿，周末呢我们就约定出去玩的地方。见过肥羊的女儿啊，包括还有先生，非常可爱的一家，女儿是可可爱，然后有一点点小腼腆啊。然后肥羊说想要吃的食物呢，也是三个人一起商量的，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好，这个点非常非常好，有商有量，一家人好好说话，是不是？喜欢在我看来就是要尊重对方啊，这个地方我应该给你鼓个掌贺个彩啊。喜欢是什么？喜欢就是要尊重对方，让大家都有选择权。我和女儿每天都会说爱对方，我们让她也自信一些，然后去表达自己的喜欢。她在学校，包括跆拳道馆，有喜欢的教练老师，她也会直接的说出来。未来长大了，孩子一定是大大方方的。小飞扬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位母亲啊，你的女儿也是很幸福很幸运。你要知道吗，在我们节目头半个小时，一般我们分享音乐比较多，然后呢在视频端江苏音乐台视频号这一端，有朋友直接讲了，说一家人不好好说话，父母之间夫妻之间，对不对，沟通方式有问题，大大影响了家里面的幸福感，同时也会影响到下一代，影响到孩子的性格以及孩子的沟通方式。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当代人关于表达喜欢的一个现状，它来源是2026青年情感表达调研还有社交平台情感话题的数据。就像这个热搜啊，有人不会表达喜欢相关的讨论超级多的，我当时搂了一眼20多万条的留言，有超过70%的网友表示说就是我呀，啊，我就是不会表达喜欢的人呢。其中呢还有这几个点啊是最高频的表现。第一个点，说反话啊，我对你这人最烦人了啊，是不是啊？这都算可爱的反话了。有的人他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的就一不露声色。还有就是默默付出，这个很传统啊。还有一个就是不敢主动，这是最高频的三个不敢表达喜欢的点。还有过半的人他是表示，越在意一个人就越容易变得笨拙、口是心非。这个点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可爱的，但你需要遇到一个能懂你的人，还有就是同样对你感兴趣的人，或者有耐心去读懂你、能够理解你的可爱和笨拙的人。那反而对普通的朋友啊，很多人表示说我可以轻松地说出夸赞，包括表达好感。这个好感不是那种爱情的好感，就比如说我夸一下我同事，我说哇什么什么老师你做的真好，哇你主持的能力真的是令我叹为观止啊，哇你真的是太幽默了，怎么能想到这个点，怎么能用简单的哈哈哈就能表达出来一个节目的幽默氛围呢，表达出你个人的幽默细菌呢，我想半天想了一个段子，结果你呵哈哈哈就表达出来，像这种确实很容易表达出来。然后还有人说啊，曾因为不会表达而产生过情感方面的误会，有近30%的人因此错过过一些关系哦，一段关系哦。还有一个就是心理学上的东西了，说能够接纳彼此表达的差异，主动能够打双引号翻译出对方心意的亲密关系，有这个满意度啊，要强求对方改变的关系相比啊，要幸福不少，幸福将近一倍。怎么说呢，就互相理解呗，你愿意去读它吗，就是大家比如说我是一本书，你愿意来读我吗，你愿意来翻开我，你愿意来读我吗，你不愿意，你就说你这本书我先不看，你把这个封面先给我改了，然后颜色给我调一下，字体调一下，行距调一下，那这种的话没有前者那么的幸福。大家听下来觉得怎么样？好烦啊，今天没有人在旁边跟我对谈了。没事啊，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随时留言，比较长一点的留言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来留，然后呢在江苏音乐台官方视频号这边您也可以边看边听实时互动。我真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大帅哥蒋文涵啊，就是咖喱 Froggy 黄建威一起合作的歌曲，在他的专辑 Stroplight 当中的 Draw and Guess， 你画我猜，你画我猜。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在感情当中啊，你画我猜有时是个好事，有时候也不一定是个好事，对不对？今天我们问问大家，表达喜欢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说难不难？你表达喜欢的方式是怎样的？我看着我的稿子啊，就越看越陌生。这稿子是我写的吗？怎么有点隔了嗓子？我想了一想，就是不表达，或者说是少表达。有的时候，少不了一些理由，比如说，哎呀，咱们这个中国人就是这样。咱们就是在这个内敛，对不对啊？我们就是喜欢用行动啊，这是一个理由。然后反过来说，哎呀，我出生于几月份啊，这个月份的人就是比较怎么。然后我的 MBTI 呢是这个 I 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也不是怎么表达。我觉得这都行，所有的理由可以非常非常的充分，先射箭再画靶都可以。但是最关键的点在于，在一些重要的看节的时候，你必须得表达。不仅仅是追逐爱情，寻求这个帮助，寻找家人，还是在职场当中，你不表达，有的时候人哪知道呢？你让人家猜啊，对吧？我最害怕的就是总有人想让一个跟自己一没血缘关系，二没这个法定关系的人来猜自己。一抬手一抬眉怎么样，我哪知道，我猜不懂啊。这是我自己对于这个能方面话题能想到的。然后刚刚看到在这个我们的视频号里面有朋友提到了，说什么三观不合，沟通障碍，好难表达。我觉得其实吧，如果两个人三观真的不合的

话，首先你就不要强求在一起，二来呢，你下一次啊，比如说你再去交朋友也好，或者说是想要走进爱情的话呢，你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你比较 care 的东西，哎，是不是？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包括还有江苏音乐台我们的视频号来留言打卡签到，这来自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a Beat。

OK， 我们听的这个是 acoustic 版本的 Justin Bieber Beauty and a Beat，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今天的节目呢是由我一个人来直播为大家送上，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没有，节目还没有结束，我来看一看啊，关于我们今天节目的话题，我觉得吧，其实我并没有一定说表达喜欢就是男女之间对吧爱情的表达，但大家还是经常能够往这方面去引去想，然后分享起了自己的和另一半的相处啊，包括还有对一些爱情啊方面的东西。然后看到我们有听友说啊，总是觉得喜欢到最后好像都没啥用啊，尤其是对于婚姻相处而言。我觉得怎么讲呢，你喜欢肯定是一个开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对吧？你不喜欢这个人，你怎么会去了解他？就是这本书，你不对他感兴趣，你那书店去，你也不会扒拉人家，你也不会盯着人家封面看，然后翻开人家，就翻这本书了解人家，是不是？然后就是说很多事情啊，鸡毛蒜皮的，然后就引发一个很大的事儿，然后你从外面看，表象往里看，比如说看到有人这个婚姻，最后不是那么的顺利。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一个什么小事儿，比如说那一天啊，他的这个袜子啊，两个颜色一样，但上面的花色不一样，就因为这点，他们就离婚了，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开始传这个消息，哎，你知道吗？那老 A 跟谁，那个老 C 怎么样？哎呦，真的是啊，好可怕哦！我跟你说，很多时候你听到的，你了解到的，它不是真正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点在于什么呢？你说啊，因为一个小事儿，他们俩就怎么样？有可能那东西只是一个理由而已，它只是个导火索而已。像我最近看，直播啊，我觉得峰哥当时说了有一个事儿，觉得很有意思。我不是说他讲的就一定对，我只是觉得他很幽默。说当时有个网友是这么问他，说峰哥啊，我经常看你的直播，然后呢，我老婆在旁边，然后还是说他对象在旁边，说看着这张脸就觉得太难看了，就说峰哥太丑了，我实在是看到那张脸我都吃不下饭，我都不想睡觉，真恶心。然后他就把这个话

直接发给了峰哥本人，通过一个付费的 SC 发了过去。然后峰哥看到这个话，他没有思考一会儿，他就说吧，很多时候啊，这件事情啊，有个词儿叫爱屋及乌，还有一个面叫恨屋及乌。他说讨厌的是峰哥，其实他讨厌的是你这个人，你喜欢的东西他也讨厌，他主要是讨厌你这个人，你懂吧？不是说真讨厌我，而是讨厌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就是不满他堆积到了一定的程度了，已经到最后袜子花色不一样，什么洁癖啦，什么吃的辣了咸了酸了啥玩意儿，他都能够成为一些理由，然后你从外面表象看就是哇喜欢没有什么用，哇 marriage 好恐怖，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每一个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包括像刚才我们基友非常说自己有一套相处的方式，然后跟自己的爱人从相识相恋到现在共同抚育一个孩子将近20年的时间，怎么讲，别听风就是雨的啊。接下来的歌来自余佳运，我想

找别人呢？你是不是土象星座？舅父说，如果硬要说表达喜欢的方式，那应该就是我会给对方制造各种可以表达的机会。那如果说你喜欢这个人啊，他比较钝，就是他比较钝，那就有点麻烦了，就很容易相互错过。但到最后的话还是不讲道理，主要还是看你对这个人的感觉，这个台阶能铺到第几层，这个台阶能递到有多近。实在不行，你给他亲手穿上鞋子，再把他脚摁到你的台阶上面，然后让他一步一步往上爬。OK 啊，那么看到 Champion 说爱要表达出来，喜欢就要说，比如我喜欢海马和凯文。行啊，最好是啊。OK， 那么我们这个小时节目时间差不多就到这儿。不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这边没有停止，一直都在播，在大蓝鲸，然后在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官方视频号直播间，欢迎大家可以来。有人不会表达喜欢，底下有这个热搜里的高赞分享，说我的男朋友就是典型的不会表达喜欢的，不是我的男朋友，是我分享别人的这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女网友说，在一起两年时间，她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歪你，连我想你这样的话都屈指可数。吵架的时候她嘴笨，说不出软话，常常把我气哭。我吐槽她说她直，我说她不懂浪漫，她也只会挠挠头不反驳。可我加班到凌晨，她嘴上会说啊，谁让你自己磨蹭，然后呢说完之后会默默地开车到公司的楼下揣着热奶茶等我，那这还说啥呢。她说我随口说想吃老家的点心，她周末坐俩小时的车去买，回来只是说啊，哎，我顺路办事儿，刚好看到了给你带。然后第三点就是我生病发烧，他一边数落说你这个人就是不会照顾自己，然后一边蹲在床边物理降温啊，然后伺候这伺候那啊，守了一夜。后来我才明白，有的人的喜欢确实是会很直白的表达，但有的人的喜欢呢就是笨嘴拙舌的，但是伴随着实际的行动很暖心。虽然自己的男友不会说情话，但是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在说我喜欢你。我觉得这个分享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的高赞呢，是很多哥们儿可能跟他共情了，还有就是不少的这个姐妹们可能也羡慕啊，说有这样好的一个男朋友，虽然他嘴巴是真的笨，你看说这话真没情商，什么谁让你自己磨蹭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他伴随着的后续是实打实的行动，而且他的眼睛也是观察到了你所需要的东西，他是有去考虑有去布局这件事情的。所以你们像这样的一对应该会有很好的未来。而为什么那么多的人去羡慕他呢，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而是自己啊有找过那样的另一半，看看能不能共鸣的了啊。他嘴巴既不会说，他事儿也不会做，哎，你跟他讲什么东西，你想分享一个东西，分享欲来了，这分享欲是一辆车，我跟你讲，开到他面前，咣一下就是跟撞了一堵墙一样，啥也不会说，啥也不会回复，不回，要么就是我想喝一点点，喝一点点什么？那你这个确实，所以你说也不说，做也不做，所以很多人会特别羡慕这一条的里面的内容。另外一方面也讲啊，就是有些哥们儿啊，或者有些姐们儿，你们实在是不太会表达的话，就用行动嘛。现在高赞评论都说出来，这代表了这个网友们的民意，是不是？大家都能看得懂，都看得明白的。实在不行，咱就用行动去代表你实在说不出来那什么"我爱你"，对吧？当然，最好的情况就是你既能说又能做，说到做到。如果表达真的这么简单，像这样的歌也不会这么火。来自马野的《海与你》。

今天我们节目聊表达喜欢，一直都在说表达对他人的喜欢，不管是爱情的喜欢还是说友情的喜欢，方方面面喜欢，但是表达对自己的喜欢其实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刚才看到我们基友啊肥羊说了一下，说什么行动力是加分项，但是不会说又不会做还是同一个人的话，那真的是我是说句真的啊，就如果你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话，那绝对是好事儿，这说明你非常的幸运。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有基友们啊，应该是有遇到过像这样的人，谁年轻的时候没不懂事儿嘛，对吧？你碰到这种真的，哎呀，这一言难尽啊，是不是？说也不说，做也不做，啥也没错，嘴硬的跟金刚钻一样，每对盾牌拿嘴来做。我是真的提醒一句，就有的朋友他比如说现在还是单身，他没有这个找到对象合适的人，但有一句话实际提醒一下，我自己的主观观点不代表本台任何观点，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永远不犯错，什么意思？就是他永远不错。就但如果他做错了事情，他嘴上不说，回头用自己的行动去表达自己的歉意，这种不算啊，这种 OK， 就是有点像刚才那个分享里面的那个男友，就说你这个人不会照顾自己，你干你做，然后

骂完之后端茶倒水伺候，对吧？这种不算。如果一个人永远都是对的，永远都是好的，永远不犯错的，跑赶紧跑，赶紧溜，溜之冲，永远都有理由。你看那个谁，你说对吧？那时候怎么怎么样啊？你给我这时候赶紧跑。下面的歌曲来自 Garrus T. Tomlinson， 国际孤独等级，自己一人待着吧。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正在为你直播的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在结束之前，有个事必须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啊，家人们、基友们，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了，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的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凯文的精彩节目。这个凯文是我自己加的，不好意思啊。你还没有办理的话呢，你可以直接来拨打10000号啊，个十百千万10000热线啊，10000号热线，或者是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吧。OK， 那么我们的工商时间结束，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快要结束了哈。最后来一句啊，总结说，有人是不会表达，不太擅长表达喜欢，但人呢，不知道怎么表达喜欢，觉得表达喜欢难，他不是天生就冷漠的，心里面指不定有多滚烫的爱呢，到了嘴边退缩了而已啊。然后反过来说啊，如果你真的嘴巴很不会表达的话，还是得行动起来。如果你心里真的是渴望和对方产生一些连接，对不对啊？这个情感上的连接啊，然后更多的这种可能性，发挥你的主观能动性嘛。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开心快乐。今天才星期二啊，希望这一周的工作一切顺利，还有就是注意身体。晚上大家下班回家，现在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好不好？不管你是出差也好，还是怎么样，别感冒啊。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即将交给恒城，继续为您带来摩登派。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到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来更新啊，不，来关注我们刚刚更新的那期节目不客气音乐社。欢迎大家搜索不客气，就谢谢你不客气那三个字，不客气音乐社，在小宇宙 APP 当中，大家收听完之后可以给我们提点意见或者是建议啊。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盆栽哥，这首歌可带感了，来自他的 After Hours。

0: 必吃榜十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中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1: 宏大龙虾，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1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11: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星期二，而今天呢是夏天的第五个节气，叫做小暑。按照节气的节奏，这天才是热的开场。小暑大暑，上蒸下煮，用不了多久啊，这种闷乎乎黏哒哒的桑拿天就要正式上线了。老祖宗也总结过小暑三候，很有意思。一候叫做温风吹，就说吹过的风呢都带着热气。二候叫做蟋蟀居雨，连蟋蟀都要躲去墙角的阴凉处。三候叫做鹰始至，老鹰开始借着劲风练习飞翔。万物都在适应这个越来越热的暑天，你也不用找什么名贵的食材，夏天啊吃点什么冬瓜苦瓜黄瓜等等的瓜类，喝点绿豆汤，吃点莲藕西瓜，就是最好的消暑办法。不过不要过度贪凉，夏天阳气都浮在身体的表面，肠胃里面都是偏虚的，冰饮啊冰水果吃太多，容易把寒湿闷在脾胃里。所以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啊，这个梅雨季要过去了，然后小暑要到来了，不要太贪凉，也要注意把体内的湿气排出去。昨天晚上看了一下，哇，好多朋友买我们那个茯苓山药膏，而且都是4盒8盒这样的买，太知道对自己好了。这是摩登派第一首歌，听焦麦琪的《暑夏》。

这首歌是焦麦琪的歌，暑呢就是暑假的暑，夏呢就是夏天的夏。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也在我们的视频号江苏音乐台同步直播当中，也欢迎我们视频号上很多的朋友们能够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聊天一起玩。刚才呢在这个还没有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就在跟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朋友在聊，说这个你们家还用风油精吗？为什么会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要和你一起聊一聊关于风油精的这个事儿啊。风油精，很多人现在说风油精老人家才用吧，不是，你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用这个风油精了，大家已经把风油精当做一种时髦单品了啊！不光是用哦，不光是用哦，还当做装饰品放在身上哦。如果你们还不知道风油精现在这么火的话呢，你们可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看啊。所以问问大家，你家里会有常备的风油精吗？一般你在什么情况下会想起来用风油精，或者会使用风油精呢？在我刚刚说的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搜江苏音乐台，在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可以来聊天，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来聊天。大蓝鲸 APP 的首页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关注杭城到我的主播号专区，文字语音都可以一起聊一聊风油精。我对于风油精最大的印象就是去埃及旅游那一年，因为去之前人家跟我说买点风油精，在那可以算是硬通货，当时我没什么感觉，去了之后才发现风油精带少了，真的很好用很好用。然后我现在喜欢用什么呢，就类似于去泰国旅游都会买那种鼻通，其实国内也有的卖啊，一头呢拧开之后你可以在鼻子里面吸一吸，那个薄荷味很清凉，就可以帮助你这个鼻子通畅，也不会鼻塞。另外一头呢其实就是有那种风油精在的，你要被蚊虫叮咬啊，或者是有点犯困不清醒的时候呢，可以拧开另外的一头抹一抹，这个可能是我现在风油精用的最多的一个情况了。而读书的时候风油精也是我生活当中必备的，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宿舍没有空调，还在睡席子，怎么样才能更凉快呢？用风油精兑在水里，把那个席子给冲一遍之后，说是这样又可以驱蚊又可以凉快。其实现在回头想一想啊，好像并没有变得很凉快，然后蚊子也没有因为它就不来咬我了，所以更多时候是一种心理安慰吧，不知道有没有真实的用处啊。大家今天可以聊

0: 聊关于风油精。对，摩登派今天的风尚生活局，我们要聊一聊风油精。
1: 台局酒局
2: 游戏局
1: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风尚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0: 以前呢，出门在外可能信奉的是身体，或者叫做身份是自己给的，对吧？就是你要给自己叫做人靠衣装，佛靠金装，该给自己绷这个场面的时候必须要绷。在职场上，你得先学会立一个人设，主打有点小钱，父母亲戚有点社会地位，家里远，身体不好，没事儿得喝点中药的病娇体。但是如今啊，在人人都说哎呀自己消费降级的情况下，打工人的武器就从体面人设落地成为了通透哲学，通勤的包包变成了外卖袋或者是布包，每天踩着足力健，骑着小电动，甚至连9.9块的咖啡都省了。因为咖啡也干嘛提神，但现在喝咖啡都不行，要干嘛呢？困了累了就闻闻风油精，主打不为上班多花一分钱。以至于有人调侃说，打工人消费降级的尽头就是老辈子严选。对，风油精曾经就是家里老辈子的标配，跟清凉油、人丹一起并称老人味的三件套。说盖子上永远护着一层干掉的绿色油渍，涂一次能让你怀疑人生，蚊子没被熏走，自己先被送走了。可到了今天啊，风油精被通透的年轻人们盘成了时尚单品。为什么会这样呢？今天我们就会在风尚生活局和你一起来聊一聊。你看看嘛，就有朋友跟我讲了，说便宜又好用那个泰国的鼻通。其实我不太清楚泰国鼻通下面那另外那一头到底是风油精还是清凉油，但在我看来，风油精和清凉油都差不多，作用都差不多。可能有点区别吧。据说如果你中暑的话，清凉油可以直接喝，哎，风油精可以直接喝两口，但清凉油应该不太能直接喝吧？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没喝过。但有一点啊，就是你抹上之后，你整个人神清气爽的感觉，真的，喝多少杯咖啡都抵不了这个作用。来，17:39，摩登派，我们听的歌，这是张强，这首歌的感觉就是抹上了风油精之后的状态，凉啊凉。

凉啊凉啊凉。大美说，你这是科普节目吧？我第一次听你说，我才知道原来鼻通背后还有一个可以拧开的这个地方啊，然后里面是清凉油，还能打开。我说不会吧，还真有人第一次打开它。他说真的，以前我都把它直接给扔掉了，今天第一次听你说的。我以为它只是一个鼻通，我跟你说，它真的是一头是鼻通，一头是这个清凉油，然后呢放在身上，就是夏天出门一定要带着，蚊虫叮咬啊，或者稍微驱个蚊啊，哪个地方有点过敏啊，都挺好用的。看听广播还是能学到知识的吧。摩登派正在直播啊，听到张强的凉啊凉。不过呢不要贪凉，下面呢是广告，但是也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东西，就是我们推荐给你的茯苓山药膏。我今天还在跟徐威上节目之前在聊天，他说这个天就是食欲不好，就想到很多吃都不想吃，每天抱着西瓜吃。我跟他讲，我说你喜欢吃西瓜也要控制量，因为夏天特别是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很多人买西瓜冰箱里面冰一冰，或者喝一些冰冷饮什么的，对吧，那个快乐肥宅水啊，或者各种饮料什么东西的，但实际上虽然你吃得很爽了，但那个凉气啊湿气啊全部都寄居在你的身体的五脏内，就是五脏六腑，你的内脏里面，在体内，那湿气排不出去，就会有很多不舒服的状态。昨天我们也讲啊，你夏天你睡不醒，脑子不太好用，或者觉得自己食欲不好，舌苔又厚又白，或者就是上厕所多次带你高，就是帮你一边排湿气一边健脾胃，不像你只喝什么薏米红豆水，它是排湿同时呢有点伤脾胃，一定会再次湿气加重，会复发。它的这个就是一边排一边补虚，然后呢帮你就是既健脾胃打底，又帮你理气助消化，温和不寒凉，就非常非常好。昨天啊我们又说这个事情之后，很多朋友就买，而且都是四盒八盒十二盒十六盒这样的买。为什么这样买？因为我估计很多朋友是之前买的差不多两周吃完了，现在开始囤货了。我们之前呢你看哈，单独卖一盒是98，我们四盒装呢是199，领完券之后189，划下来一盒47，一盒里面是七条。怎么吃呢？早一条晚一条，就非常的简单，很好用，但两周之后效果很明显。昨天很多人买囤货，就买八盒装，八盒装给你发完券358，一盒只要45，让你16盒呢就是两个月的囤货装，正好把夏天吃完，领完券之后706，平均一盒只要44，更划算。即便你说我吃一个月也好，因为它可以给老人吃给小孩吃，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你可以省去那个挂号费，直接吃这个孙教授的这个方子，非常好用。我也分享了为什么我在坚持吃，我也在囤货的原因，因为它是这样啊，早一条晚一条，一盒七条，两盒正好是一周嘛，对吧，四盒正好两周。为什么我说以前我吃高方坚持不下来？以前我吃的高方是那种瓶装的，要用勺子挖出来，然后你要对着那个什么温开水啊或者干嘛冲服，特别麻烦。你比如说一天要吃两次，我早上起来我又来不及，我根本就记不得白天吃那一次，我就觉得麻烦。这个不用，它是一条一条装，就像你看韩剧很多那个主角就一条

Y2K 感的亚文化单品，哎，没有品牌溢价，没有营销的故事，就靠一根绳子和几块钱的瓶子，硬生生从老家抽屉里打进了潮流的牌桌。就是原本吧，你觉得有点土这风油精，可是挂在包包上，你们不相信，你们上小红书搜一搜，很多人会一定是目不转睛的看它，就叫做以前生怕被人看见我有风油精，现在我巴不得你看见我有风油精，不是因为它变好看了，而是因为挂它的人本身变得更松弛了。甚至为了迎合年轻人的趣味哈，有品牌推出了风油精的风味软糖，风油精形状的冰淇淋，就连驱蚊功能都不要了，就只要风油精的那股味儿。而且风油精这东西啊，很邪门儿，没有涂的时候一点想法都没有，但只要涂了第一下，你的手就停不下来。太阳穴抹完了抹人中，人中抹完抹后脑勺，硬生生用成了自己的战斗力体香。而对于很多务实派来说，风油精呢是办公室的暴力提神代表，价格便宜，提神效果暴力，压力一上来，风油精一抹一击入魂。神奇的是，抹完风油精还有一种安抚效果，就闻到风油精的味道，有人讲，原本我都气得炸毛了，全顺了。所以到底是时髦还是老土，行由我定。娃娃毛眼期，行由我定。

行由我定，来自于娃娃。今天我们除了有茯苓山药膏之外，那个是内服哈，那外用有没有什么好东西在夏天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好呢？有，因为马上要入伏了，那就是三伏贴。我们今天这个是国药大品牌国药药材出品的三伏贴，你呢不用去外面的中医馆去排队去花大的价钱啊，国民大品牌的国药药材出品，质量有保障。第二，对接厂家直接拿价格非常便宜，而且看到资质很重要啊。另外这款三伏贴古代医方进行过改良，中药它温和很多，药效不会那么的烈，你会比较好吸收。所以如果你平常关节疼痛啊，脾胃虚弱呀，动不动就累，经常感冒啊，还可以试试三伏贴。平时呢一盒三伏贴29.9元，这次我们有一个九盒的大组套装，270贴正好可以够2个月，降完折之后只要109元，那还下单送你2盒蓝莓叶黄素眼贴，总共40贴，前30位还送4盒艾草贴，总共48贴，等于啊，你109元到手那么多。

0: 我可以让你调理身体的好东西。你说我不会贴没关系，里面备有穴位图，在家自己对着贴就好了，又舒服又得劲，只要109块钱。赶快给江苏音乐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三个字，这个也可以入手。一边吃着茯苓山药膏，一边贴着三伏贴，你的身体一定倍儿棒。再说一下江苏音乐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伏贴，回复三伏贴。
1: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2: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3: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4: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5: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4: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5: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6: 这个夏天听你的。
7: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8: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10: Now,
11: 现在时刻
10: It's time to
11: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10: 欢迎收听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日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是航程。今天是星期二，7月7号。哎呀，今天应该放一首老歌，7月7日晴，晴倒是没有晴，但是好像大风要来，大家要做好这个准备啊，就是万一真的台风到来，而且好像是17级啊，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准备。我在想，我这周想邀请一位气象台的气象播报主播来到我们节目里面跟我们聊天，给大家说一说到底这个大风是不是这么厉害，然后为什么你总觉得天气预报没有那么准。我也蛮好奇气象主播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正在联系当中，希望这周这个摩登会客厅能把他请到节目里面来聊天。如此我告诉你们，风油精一出国门直接升咖，它就是老外眼里的神秘东方药水。有人这个外国留子啊，给同学闻了一下，老外瞪着眼睛说，这什么东方

香水啊，挂包上走校园里，人家还以为是哪个小众设计师的品牌。半夜你赶你的那个什么 deadline 什么的，困到灵魂出窍，太阳穴一抹，真的比冰美式狠多了。所以又是一股神奇的东方神秘力量开始越来越席卷西方人的审美和他们的实用范畴了。这是摩登派，你什么时候会用风油精呢？你家有常备的吗？来，伍嘉成的歌《神秘》。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啊，我们跟很多朋友在聊天，谢谢苏瑞娜说她真的去搜了一下风油精的包挂，她说哇好好看啊，然后发了那个小红书上，就特别特别的好看，又时髦又好看。现在风油精的瓶子有很多样子啊，有普通用我们看到的方瓶子或者那种小瓶子，又像葫芦一样的瓶子，然后还有一些瓶子上那个贴的那个商标，有的就是风油精，有的还有一些国潮的感觉。我看到过一条那个大龙在那个风油镜上，也很有那种中国范儿，很好看，就是国风系列。我说赶快去弄一个，他说嗯，我就这么打算的，马上去挂一个。什么时候会用风油镜呢？想象说了，说擦胶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用风油镜，一把就掉。我就想到了以前刚刚买车的时候，那个时候所有的年审标志环保标志都不是电子的，它都是你要去每年去车管所审车，就给你发三个那个标志往车上一贴，对吧？很多人呢就不撕，很多人撕完之后呢就脏脏的，就是那种胶印，就要用风油精一擦，一擦一个准，一擦一个开心，特别的干净，对吧？特别好。所以你们平常还会用风油精吗？啊，记得啊，今天大蓝鲸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就大蓝鲸的这个直播间，视频直播间，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视频号的直播间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说说看你家有没有用风油精的这个习惯。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要这个山药，茯苓山药膏的这个链接啊，这是我们

0: 最近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江苏省中医院的这个孙逸秋教授的膏方茯苓山药膏。很多朋友都在问啊，你们有兴趣的话呢，我可以给你们发这个我们购物小助理的企业微信，让他给你们来直接对接，发链接，发这个优惠都是可以的。但是最近我们节目里面卖的好东西真的非常非常多，除了这个茯苓山药膏，还有之前我那个液体沙拉之外，还有一款东西也是很多朋友在问，包括是上周末，就是很多朋友发私信说哎呀，说航帅，说听节目的时候啊，我忘记跟你要链接了，你能不能把链接发给我一下？我说你要什么链接啊，好东西太多了。他就那个面膜，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面膜来着的。我知道你们要的是我们的锦三生物旗下的那个麦角硫因的专门的那个面膜，非常好用，叫做波麦盐。为什么好用？为什么很多人用？是因为姑娘们化妆都知道，如果你想提亮，你想白白的，你就要选里面含有麦角硫因的这个成分。可是你知道吗？就像是我给你举个例子，雅诗兰黛这种大品牌的精华，它里面的麦角硫因添加才有 10ppm。 什么是 ppm？ 你就理解为是一个单位啊， 10ppm。 而我们推荐给你的这个麦角硫因的这个锦三生物旗下专业护肤线的这款面膜，叫做波麦盐修护焕亮面膜，它里面的麦角硫因的含量有多少？你记得啊，雅诗兰黛是 10ppm， 我们这款含量是1000+ppm， 是它的100倍。你说到底 ppm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这么理解，成分的添加浓度数字越大，有效成分给的越足。而为什么会用麦角硫因？因为它号称抗氧化的爱马仕。我们做到1000+ppm，浓度整整高出100倍，小分子渗透到你的真皮层，所以不管是夏天的阳光日照，还是你平常熬夜作息不好的面色发黄暗沉，敷完之后脸蛋都是透亮有光泽。除了这个麦角硫因之外，里面还有足量的伊克多因，搭配破壁提取的灵芝孢子精华，双重的舒缓维稳。包括这个梅雨季节天气不好，容易出汗，容易出油，对吧？泛红啊，闷热啊，晒后急救，包括你去变美的地方做一些项目，你们都懂的。做一些项目之后，不是一定不能敷那种妆字号的面膜吗？这款面膜都可以直接帮你敷上去。它是植物纤维果冻膜布，轻薄的贴敷上脸，清爽不闷痘，非常好用。一盒五片啊，一盒五片99块钱，到手2盒10片，其实不算便宜。我说实话不算便宜，但它因为效果好，而且它是，你想啊，你做完项目之后敷那种械字号或者其他字号的面膜，其实也要10到15块一片，对不对？所以2盒99，1盒9块9，算是正常价格。但是我推荐各位，你们可以囤那个5盒装，因为5盒装199，划下来一盒多少钱？40块钱不到，一片4块钱不到的话，那就给你敷那种纯粹的妆字号的补水的基础面膜，价格是一模一样了，就非常值得用了。但它敷完之后水润细腻透亮，喜欢的朋友们想要吗？想要这款面膜吗？想看一看吗？还是那句话，在微信给我留言，想要茯苓山药膏你就留祛湿或者山药膏，想要面膜你就留言面膜，就留言面膜就可以了啊。再说一下我的微信，老朋友们留言面膜或者山药膏，新朋友加微信留言，微信号是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加微信留言。哎呀，看到一个老朋友阿富，他说航程最早是在 101.1 吗？没错，我是从 101.1 来897的，当时是晚间，那档节目跟我的名字真的是完全含在里面，我叫航程，那档节目叫做城市夜航。你看又有航又有城，一看就是老朋友啊，是不是？来啊，加微信留言啊，面膜也好，茯苓山药膏也好，我给你们讲怎么购买。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1: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2: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刚落幕，新人陈娴静成为当晚一大亮点。她不仅拿下最佳新人奖，更同时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和年度歌曲，与蔡依林、彭佳慧等前辈共同竞争。要知道，作为乐坛新人， 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就能获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其中的含金量不必多说。陈娴静的音乐打破了主流框架，以诗意的文字和自由流动的旋律以及律动，开辟了独属于他的风格。尤其难得的是，虽然他很年轻，但是歌曲表达的成熟度与创作完整性丝毫不逊色于资深音乐人。他的获奖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曲风游走在说唱、R&B 和电子之间，配合着喃喃自语的唱腔，就像是一场低饱和度的梦境，松弛灵动。陈娴静，《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谁想要 Sad？

0: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啊，刚刚那个阿富啊，提到了我之前在10101交管网，我们另外一个兄弟频率做节目的事情。然后我就说，当时我做的节目是什么什么节目？你看，我要放语音了。你看，老朋友就这么说了。
1: 航晨，你刚才说你的那个节目叫做《城市夜航》还是什么的？
0: 对，
1: 我好像听过。
0: 城市夜航，
1: 那时候我还在读书呢，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就特别熟悉，总觉得在哪听过。
0: 当时领导跟我选这个名字，说你可以选名字叫夜航城市，也可以叫城市夜航，因为如果叫夜航城市的话，航城两个字正好就完全包进去了。那城市夜航呢，也有这两个字，但就分开了。后来我选了城市夜航。为什么选城市夜航没有选夜航城市呢？就是因为如果叫夜航城市，第四个字就往下一，就是普通话嘛，对吧，第四声就是往下去的，而城市夜航就是往上走的，我就觉得我要上扬，所以叫城市夜航，我就没有选夜航城市。
1: 真的真的，我博士毕业都已经12年了，那时候我好像还是个研究生还是个本科生，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我知道那时候我是个学生，我是晚上躺在床上听你的节目的，我还听了好几期，但那时候因为学业重，所以没办法长期听。
0: 我前两天过生日的时候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微博，然后我收到一条，其实不止一条，好像小红书也收到的，就留言，然后就是说天哪，说过去的记忆开始攻击我了，读书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跟同学在宿舍的床上然后就听你的节目。还有人跟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晚上节目嘛，还有很多要高考备考的一些学生，就是一边复习一边会听我节目。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晚上做的那个城市夜航是一档说新闻的节目，是。

我会总结每天的很多，但不是那种时政新闻啊，很多新闻，然后会用不同的编辑方式。包括后来我到八九七之后，王晨都跟我说，他说我老婆可喜欢听你的节目了，因为你肯定有你有一个单元是用一些数字来串联来做一些新闻的编辑，然后就有真的有当时高中生给我留言说我听你节目我就可以学知识，我可以记住很多新闻，对我的考试很有用。所以我当时来音乐台的时候，你知道，就是我来音乐台的时候，我跟领导谈第一句话是，领导说来音乐台吧，我第一句话跟他说，哦，不要做一个纯放歌的节目啊。所以从来音乐台我就是话最多的一档节目，就是话最多的一个主持人。没有办法。好了好了，你看我话又多了，是不是话又多了啊？来，多就多吧，再说一个啊。盛夏暑期狂欢重磅来袭，江苏 IPTV 暑期嘉年华正式上线，海量全品类精品内容一次性更新到位，老青少喜好通通拿捏，童趣佳作头部热剧精彩大片刷屏，风格丰富不重样，世界杯苏超重磅体育赛事高清直播，独特的多屏同步让赛场热血瞬间全程锁定，宅家就能拥有一站式沉浸式的视听快乐，你还可以用大屏听广播，点播你喜爱的主持人的精彩节目。还没有办理的听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10000啊，拨打10000号热线，或者前往线下电信营业厅咨询安装。这个夏日娱乐主场认准江苏 IPTV 玩转氛围感拉满的暑期视听嘉年华呀，真的死去记忆开始攻击我了，不光攻击你们啊，我当时在那个交通台的时候，因为其实我以前都是做新闻类节目的，以前我是正儿八经的新闻主播，真的。然后我看是什么时候啊，去年我带我爸妈去坐那个长江游轮，然后坐那个游轮就从大桥下面过去，前段时间我不是也去拍视频也坐那个轮渡远远的看大桥吗，每次都跟他讲，我说你们知道吗，大桥现在是新整修过的，当年整修就是封桥的时候最后一档直播是我在那儿做的，我在那个桥头堡上做了一个直播，当时我是眼见着最后一辆车开过大桥，大桥封路，我还在空旷大桥上拍了一张照片，好多好多以前的记忆啊。好了好了，我们听歌吧，一会儿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风油精。

播间，一个是在我们大蓝鲸 APP 的视频直播间，在大蓝鲸搜我的名字杭城，杭州的杭，前程似锦的程，然后就可以到我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不管通过哪个平台，你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留言，来聊天，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关于风油精，你现在家里还备着吗？什么情况下你会用风油精？

0: 牌局、酒局、游戏局、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1: 年轻人现在特别喜欢用风油精，不光是用起来提神醒脑省成本，而且还是一个时髦的单品，所以很多人讲爱上风油精可能是每一个打工人的宿命。风油精的翻红真的不是因为它突然变得好闻了，而是我们到一定的岁数之后呢，终于跟它的怪味道和解了。就像是你的小时候，你比方说啊，我拿我举例子啊，我是不吃香菇不吃茄子的，但长大之后我觉得香菇真好吃，茄子真美味，就有一天突然就爱上它了。风油精也是如此，不是它变了，是你的鼻子也能品出它的好，你到这个年纪了。而真正让风油精站稳 C 位的不光是提神，是年轻人发现它万物皆可涂的属性。你看我还肖邦说，风油精以前用来止痒，如今用来涂外地快递外包装的那个个人信息，以防泄露。还有人说鼻塞的时候涂点风油精就很好用，对不对？所以它就是可以有很多很多作用，快递单的个人信息啊，比碎纸机还干净，标签那个胶撕不掉的，刚才我们很多人讲了哈，滴两滴一分钟手一抹就掉了，你的小白鞋蹭了黑印子，风油精一蹭就亮，502胶水把手粘住了，第一个几滴揉一揉就开了，几块钱的风油精真的是隐藏了几万块的功能。但更加深层的原因是我们的消费越来越务实了，以前追求贵就是好，现在追求包装越土用着越安心。五块钱的风油精功能覆盖提神驱蚊清洁，还成了时髦包挂，它就是一种把一块钱掰成三块钱花的性价比之王，站上牌桌我认为是迟早的事儿。以前土可能是原罪，如今它的颜值成为了加分项，我就不多说啊。所以风油精是夏天的必备单品，蚊子咬一下你就点一下，头晕了你就闻一闻，哪里不舒服就涂哪里，把它挂在身上又是你的时髦单品，你说是不是很拉风呢？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叫做 Fly。

0: 钱人比什么都重要，要办婚礼的话，推荐各位去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场地，国内上市品牌，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场婚礼，7个百万级主题婚礼场地随心选择，星级婚宴服务宾客，百套婚纱保证新娘满意，一站解决婚礼需求，专业服务新人需要。大家有兴趣或者说有需要要咨询，拨打电话025-5859-3487 5859-3487详细咨询，或者到花架丽舍南京门店咨询，地址在新庄立交国展中心里，到店享真宠礼遇，情侣预约再送迪奥专属套装，人生的婚礼花架丽舍为您服务。
1: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7月31日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国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2026年都到下半年了，跟你讲，日子过得可快可快了。当你的年纪越大，日子过得越快。所以啊，珍惜眼前。

0: 九十分钟的运动唤醒身体热血澎湃，九十分钟的飞行可以跨越千里之外，
1: 千里之外。
0: 九十分钟的电影刚好尝遍人生百态，九十分钟的广播，下班路上舒服自在自在。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每天傍晚九十分钟，伴你回家轻轻松松。牌局、酒局、
1: 游戏局、
0: 饭局、茶局、养生局，摩登派封上生活局，一起来入局。
2: 好了，傍晚的18:35，今天我们在摩登派广播的直播，同时也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同步直播，也要问候视频号里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啊，谢谢大家。今天聊风油精，你看有朋友就讲了，特别喜欢风油精，驱蚊止痒，尾调最后的麝香味真的好好闻呐、啊！原来 ZJ 喜欢这个味道啊，麝香味。有人说，年轻人喜欢风油精，除了它好用、时髦、好看、性价比高之外，说风、油和精这三个字就是年轻人的顶级精神状态。风油精还有个花语，就看你什么玫瑰、百合一样，花语叫做又风又油又神经，它真的是精准命中了打工人的精神状态，以至于打工人看着软绵绵无公害，早就把态度打在了风油精上。以前你涂香水，逻辑是要精致要体面，花几百块钱闻起来像成功人士的气味。我们现在不装了啊，我们喜欢花露水，喜欢风油精，喜欢双飞人，甚至是微露士和碧浪的味道。其实我很早就喜欢这种肥皂的味道。有人就说，一个男生他的衣服上如果是肥皂的味道，那就是阳光的大男孩，就是干干净净的代表，对不对？风油精也是异曲同工之妙。有一个95后的朋友说，这些味道是自己的安全感来源，不是香，是熟悉，是小时候你洗完澡妈妈往身上拍爽身粉的味道，像家里刚拖完地的味道，不能说多高级，但你很安心。所以风油精自带一种妈妈的感觉，小时候蚊子咬你了，妈妈把那个绿瓶子拧开，手指蘸一点往蚊子包一抹，现在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困到睁不开眼，自己涂一下，像被人强有力的扶了一把，它的味道跟以前一模一样，你甚至不用花一秒钟去想它好不好闻，因为你早就知道是什么味道。如今大牌们把什么栗子味、榛子味、树莓啊、味道给用起来，而且把它们做成巴掌大的一个田园牧歌的包挂，一个卖你几百上千，挂在包上告诉你叫高级趣味。但现在你自己用那个绳子编一编，几块钱的风油精包挂就成为一种时髦的亚文化，它有一种街头感，就是不需要什么暗号，看到那个绿瓶子你就懂。而这种街头文化从包包上蔓延到了办公室，在工位间给同事递一颗风油精软糖，对方一笑，你们就从那个普通同事变成了挺有意思一个人。三块钱的好东西比任何开场白都好用。或者更简单一点，年轻人爱上风油精，仅仅因为它又风又油又神经，它是你的精神共鸣，它提供的不是药效，而是你的情绪抚慰。所以这风油精，今天下节目我也去买一瓶把它给挂起来。直播间这么多朋友，听节目的这么多朋友，我们一起挂起来，下次我们见面，我看到你挂风油精就知道，你听了摩登派了。追着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听完这首歌，我跟你们说水蜜桃的事儿，等一等。

要去 go go 区，这个不用讲。第三个，为什么我说即便核心产区你都要吃到好的呢？我那天去的时候，树上那个桃子特别好，我在那个分拣的那个工厂那个车间里面，我看到桃子好大好大，然后我就说这桃子这么好是要卖的吗？在那个区域啊，老板跟我说这区域是次品桃。我说什么？他说我跟你们讲，摘完之后就摘的时候不好的我们就不要了，摘下来之后会做第二次拆解。拆怎么拆呢？比如说啊，长得丑的我们不要，有一些熟透了的，哪怕就一点点，那种熟透了一点点的，他们叫水晶桃，他们也不要。我拿起一个好漂亮，他说这个就是有一点点熟透，我看他每天在哪儿，他就指给我看，我说这么一点谁看得出来？他说不，这个我们都不卖，所以我们果园的这个淘汰率非常高。我说那你给我尝一下好不好吃？他说肯定好吃，但我不给你尝。我说为什么？他说这种桃子在我们那是喂鸡的。然后我跟着他去了外面养鸡那个地方，我正从他手上我抢那个桃子吃了一口，巨好吃的时候他扔给鸡了，气死我了。我说我能把这个买走吗？这种残次的你说会残次不卖，我不卖给你。所以我们每个桃子都是这样的，但即便这样，到最后装盒的时候还会有很多大姐，他们会人工轻轻的挑，凡是有一点点瑕疵都会被淘汰下来，所以是这样挑的桃子才是非常好的。然后今年桃子特别好吃，前段时间是那个日川是早桃上市，今年早桃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其实水蜜桃啊，每年夏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而现在吃的是白凤，属于中桃，它是非常好看的，号称桃子界的白富美，它也只有十多天的赏味期。本来呢，我是要在前天星期天的时候就去溯源卖这个桃子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推到星期四？因为前两天下雨啊，下雨之后呢，这个桃子它不会受影响，你放心，下雨不影响口感，但是要更好吃就要雨后晒过太阳之后，这个桃子的口感甜度风味就会更上一层楼。所有的桃子它都有那个防雨的那个纸挡住，所以雨水是不会影响它的，但是它要晒太阳。但你说那桃子太阳能够均匀的晒吗？我们去的这个果园它的桃子牺牲了产量的，因为它是用 Y 字形来修这个树苗，就让这个桃树两边的枝头都能够更好的向上，保证更多桃子接受阳光的照耀。阳山那边，阳山是一个火山，亿万年喷发的火山灰使当地的土壤特别肥沃，然后天气纬度温度湿度都适合生长，所以就是天时地利有了。然后当地的这个桃农们，他们种桃子的技艺是人和，造就了阳山水蜜桃好吃。它这个品种一到外地去都种不出这个味道来，而我去的这个桃园，除了我跟你说的地理位置呀，直径300米啊，然后他们的挑这个优中选优之外，它的这个种植方法我跟你说纯天然生态，但你不是说那种一点科学都没有的，老板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交大团队的科学种植，所以真的味道太好了。然后就有人问我价格，那天有朋友说杭帅你这个太，我都等不及了，我在我家楼下水果店148买了6个还是8个，我说多大呀？他说就4两多。我跟你讲，我们当天半斤起步的桃子，我给你加量9个一盒，不超100块钱，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更多的回头给你们看，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哎，你们有我的朋友圈吗？你们看我朋友圈。

用昨天发的那个视频，你就能看到什么叫做真的一口爆汁。我就是用手直接捏那个桃汁，就把就这样直接仰个头就喝那个100%的原桃汁。哎呦，以前我以为人家说拿吸管喝那个桃汁是骗我的，我把它放了很久，放软都不能喝。后来我发现是我不会，是我没吃到好的，真的是暴殄天物。所以各位朋友们，你们刷一下我的朋友圈最新的那个昨天那个视频，你们就看看，喜欢的话预约一下周四来。如果想看或者不会预约的朋友们，给我留言啊，我给你们说怎么样可以来到我们周四的直播间。所以来加微信就好，老朋友们给我留言啊，或者直接看朋友圈，新朋友加微信，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价格好得不得了，品质更是好得不得了，价格加品质好上加好，就在周四。甚至我都跟你们讲，一盒都是亏，一家如果三口四口人，一天你吃一个，你一盒是不是一两天就吃完了？但是白凤的赏味期就这么十几天。哦对，我还忘了跟你们说，今年的桃子因为水果都有大年小年之分，去年桃子口感没那么好，价格还贵，今年品质好，价格还优惠。关键问题在于，我说今年比去年好啊，老板跟我说，我们当地桃农都知道，今年的桃子是近十年来口感最好的一年，所以你错过今年，要等十年都不一定能遇得到这么好的口感。哎，加微信啊，自己看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自己吃，送给家人，送给你关心的人，送给朋友客户，面子里子都赚到了。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来听赵露思的歌 Thanks for the listening。

0: 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全面开启了。工位上用风油精，你就会自动切换成职场的，怎么说呢，就是松弛人格，又务实又扛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主打一个把钱扎扎实实赚到手。以前觉得风油精丢人，现在大方的挂在包上。再说一下，不是品味降级，是自己终于不怕人笑话了，自己跟自己和解比什么都重要。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很多朋友们关心各种各样的，比如水蜜桃啊，比如面膜啊，茯苓山药膏啊，都可以在微信给我留言啊。我们在微信里面节目之外客服小航随时为大家服务。当然今天我说了，除了茯苓山药膏，我们还有一个即将入伏的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就是来自于国药药材的三伏贴。有人在问说，三伏贴买回家怎么贴呢？跟大家讲啊，7月15号入伏，头伏就把三伏贴贴上啊，它有一个穴位图，你就按照那个穴位图来贴，按时贴就可以了，一直贴到8月23号，那就可以健健康康的度过。那三伏贴呢，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和智慧，它膏体嘛，能够把调节体质的中药，像是什么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甘草、天竺黄都磨得粉碎，把里面的精华淬炼出来做成的。像这个伏贴又热又闷，你如果爱贪凉，体内积累了湿气、热伤风等等的老慢支啥的哈，那多难受啊，所以要贴三伏贴来冬病夏治。怎么贴，我们跟你说过了，按照穴位图来贴，接下来就是要坚持贴，坚持贴药效才会有效的发挥。所以有人说这么长时间啊，得买多少啊，今天为什么我们给你推的这个270贴这一组呢，就是帮你算过了，正好买个两组就能够够你整个伏贴用了，那比大热天的去排队中医馆养生馆找人贴又便宜又实惠。贴的时候感觉到热热的，就是药效在慢慢的发挥作用，这是属于正常现象。除了调理身体之外，它还有一个积蓄的功能啊，就是夏天把身体养得棒棒的，到了秋天到了冬天就比别人少遭罪。平时一盒29.9元，今天我们九盒一个套组270贴，降完130元的折扣，只要109元。除了这个270贴之外，下单还送你两盒蓝莓叶黄素眼贴，总共是40贴，然后前30位朋友还有四盒艾草贴，总共是48贴。这些东西都不用担心怎么贴，都有穴位图，你看既有三伏贴又有眼贴又有艾草贴，这个夏天真的是又舒服又得劲儿。怎么买呢？109元拿这么多回家，找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三伏贴三个字，回复三伏贴三个字，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啊，回复三伏贴三个字，得到链接就可以自己下单了。就这样啊，稍后是打歌新生派，最后听到春春李宇春得意的笑。我是航程，我要去吃饭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也祝你晚餐愉快，明天傍晚的17:30摩登派再见。

生活当中的故事，或者是关注到他参加的一些综艺啊，你会发现他很有反差。有没有这样的歌手，或者就是你喜欢的歌手？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些有着反转魅力的歌手或者是音乐人。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你可以打开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留言就可以了，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视频直播已经开启了。这时间要听到的歌曲

0: 办法。
1: 没有办法，这最后这是哪儿的方言啊？这第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反差》，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7:06，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欢迎来到周二晚上的音乐时光、闲聊时光啊！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一聊你喜欢的歌手有没有就是很有反差感的，比如说啊，台上气场全开，台下他却是个小可爱，还有呢。就是明明他可能长着一张偶像脸，一开口然后他可能是个烟嗓再或者是他可以写出很深情的情歌，然后转头又在音乐节或者是音乐现场的舞台上玩起了摇滚啊，等等等等。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你们有没有认识到这种很有反差的歌手。哎，我觉得很好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多元的这位歌手，这位音乐人，对不对？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留言啊，你喜欢的歌手有没有反差感呢？第一位我要跟大家推荐的这个反差感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她叫黄霄云。首先大家认识到她的形象一定是在台上类似于像人形 CD 机一样，高音非常的通透，然后这个技术也是非常的稳啊，小小的身体里就像是藏着一

整个交响乐团一样。但是如果你平时看看他的这个日常的 vlog， 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美食博主，朋友们。他会因为吃到一点点好吃的那种小零食，然后开心到跺脚，也会被那个芥末呛出眼泪，就这样的跟舞台上的反差，我觉得他好可爱啊。哎，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第二首歌就是来自黄霄云翻唱的，在一个综艺当中的舞台啊，《此生不换》。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

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一首来自单依纯的《还你茉莉》回到节目当中来，星期二晚上的19:20 PlayFM 89.7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依爽。其实在节目当中啊，你看聊到这个反差声带词，他在那首歌当中呢就给自己写了很多，就是我的另一面想要跟大家去展示的。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你看有很多朋友都来说了自己喜欢的歌手的反差面啊，你比如说像这个 Champion 说的刘宪华，说刘宪华呢是一位极具反差感的歌手啦，他这种反差呢主要是体现在舞台上的全能才子还有生活当中的搞笑活宝两个维度来对比。我又想起来那个那是向往的生活吗，他那个拉小提琴那一段真的很好笑，朋友们一定要去这个社交平台上搜索一下，既体现了自己强大的专业，又在综艺当中产生了笑料啊。这样极具反差的歌手去哪里找呢？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刘宪华是学习了古典音乐的底蕴，当然在舞台上的艺人就是一支乐队的流行电子风格也是深受大家喜爱。哇，我真的啊，我每次看到刘宪华的舞台就刷到他的视频，我都会停留一下为他贡献一下那个完播率来着。真的，他的这个舞台啊太精彩了，朋友们，就是他可以自己在台上短短的几分钟就做出一首歌，而且极具现场感，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宝藏音乐人刘宪华。还有的朋友提到了薛之谦，哇，薛之谦的名字咱们就说应该早早就出来了吧。薛老师首先不说在生活当中的反差，他在巡演当中就极具反差。我记得今年的这个巡演主题叫做万兽之王，你可以看到他非常多这个很drama的时刻，然后带着他的一些这个音乐创作啊，你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巡演真的是一部电影啊，可以在整个3个多小时的演唱会当中看到一部非常非常完整的叙事。去年的演唱会叫做天外来物，你更多的可以感受到有点深情款款王子一样的薛之谦，很深情啊，比如说像认真的雪呀这样子很有叙事感的抒情感的歌曲都可以在他的这个天外来物的演唱会当中来听到。那这个时间怡爽要跟大家推荐的一位非常具有反差感的歌手是谁呢？他也是啊，他是

学美声专业出身的，然后呢在深入人心的舞台上给大家表演过，他就是气场十足的音乐剧王子阿云嘎。他的反差体现在哪儿呢？就是他早年会有不少这个画风清奇的舞台造型，你比如说他有反串过女角可能提到一些其他的歌手，你说他反串过，大家就觉得哦一带而过啊、哦，很正常啊，我可以想到他是什么样子。但是呢，阿云嘎，你想想他现在的形象，你再想想他反串过，这个两个形象一对比起来，我感觉就简直就是两个人啊。那这一时间来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唱《Into the World》。

这首歌是来自蔡健雅和阿云嘎的合唱 Into the World。 有朋友刚在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啊。真的，我觉得这首歌呢有一种淡淡的像流水一样的小溪的那种感觉，有流动的感觉，这首歌是非常的成功的。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反差，其实除了形象上的反差，还有一种反差就是可能他的声音和本人有点不符。比如说严仁中，平时呢他说话就是带着一点点这个慵懒的台湾腔，偶尔呢还会有点呆萌，哎，但是一进录音棚啊，嗓音立刻就变得很低沉，又有磁性，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听来自严仁中的歌《晚安》。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大歌新生派。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
1: 原始的能量，
0: 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Hot Life， 热时刻。
2: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Hotline 热时刻。这一时间呢，怡爽要跟大家推荐两首啊，最近真的是各大音综舞台很好听的歌曲当中的两支很好听的歌。当然呢，首先要跟大家推荐的一首歌，也是怡爽欠了大家很久的一首，来自莫文蔚的《坦白门》。哎，很多朋友都在跟怡爽安利这首歌。我首先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说，哎，这个旋律它不是忐忑的旋律吗？然后后来才关注到了这首歌的名字《坦白门》。哦，它就是三首歌的一个 remix， 分别是《忐忑》、《留白》和《西门少年》这三首，感觉风格上还挺迥异的金曲啊，完成了三首调性完全不同的歌。哇，它能融合成一首完整的作品，我觉得金牌制作人常石磊还有填词人林若宁，你们辛苦了啊。歌名取自三首歌的首字，然后呢很巧妙地融合了三首歌经典的曲目，比如说大家耳熟能详的旋律啊，重新去编曲填词，重构这个旋律的节奏，把原本的这个风格给破掉，然后呢打磨成一首意境连贯的、层次饱满的全新的国风作品啊。所以整个舞台呢也是蛮有反差质感的。今天聊到的这个反差的话题啊，前半段呢是以古筝、京胡这样的传统的国乐打底，搭配上莫文蔚非常独有的慵懒的清冷的粤语的唱腔，然后氛围感就是拉满的，你可以听到自带古风大漠那样诗意的氛围感。到中间呢，这个曲风一转啊，中速的嘻哈节奏就顺势切入了。莫文蔚呢更是大胆的在这里挑战了说唱，非常松弛利落的把控了这个整个的节奏，也是颠覆了大家对于他的固有的印象。在这首歌当中你可以听到有技巧，但是呢他没有去炫技，也没有说过于华丽的舞台的包装，仅凭特别强的这个歌曲的逻辑性，然后很稳的 live 能力，就让大家深深的记住了这首歌。我们来听到的第一首 live 歌曲来自莫文蔚《坦白门》。

这是来自 Cameron 莫文蔚在国乐无双综艺当中舞台带来的坦白门，你知道吗？这首歌在播放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刚刚进到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啊，发了个问号说这是忐忑，感觉有点不确定啊。这是三首歌带来的一个改编，分别是忐忑、留白和西门少年三首，我觉得是风格还是有点迥异的歌曲，没想到在一首歌当中出现了啊。那我们刚刚听完了很有创意的国风改编舞台，接下来咱们切换到温柔治愈的民谣旋律当中，同样是近期超高口碑的一个舞台，来自歌手2026，歌手齐豫携手刘明湘在第七期联名赛当中带来的梦田。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播放这首歌吗？因为其实八九七呢经常会听到一些潮流的歌曲，齐豫老师的作品并不是经常会出现，但是他登录了歌手，其实第一期唱那个橄榄树的时候我就蛮感动的，到了后来呢也有网络上很多的网友在说啊，齐老师唱了很多的这个歌曲都感觉永远是橄榄树2.0、橄榄树3.0。我听到了这首歌，我觉得这可以是和橄榄树齐名甚至有点超越的一个舞台，而且我觉得联名赛嘛，就是你邀请到的这位歌手他可以和你达成1+1=2，那这个舞台他就成了，朋友们。梦田呢作为传唱多年的经典民谣，也是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记忆，所以这首歌想要唱出新意，唱出质感实属不易，而这场双人合唱的舞台也是完美呈现了什么叫做有效帮唱双向成就。很多综艺当中的帮唱你可以听到喧宾夺主啊，存在感比较弱呀，感觉到底谁在帮唱谁啊，这样的情况出现啊。齐豫的嗓音呢依旧是在这首歌当中发挥到了最大的极致，它的优点就是空灵澄澈，自带仙气，自带治愈人心的那样的能量。然后呢刘明湘在这首歌当中他也没有沦为背景板哦，他的声线非常的温润细腻，甜度也是恰到好处，而且你听吧，就这两人这两

两个人在这首歌当中的和声，我真的给到一个憨啊，太棒了。那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第二首 live 现场，来自齐豫和刘明湘的合唱《梦田》。

来自汪苏泷的一笑倾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哇，你看今天聊到了这个你认识的比较有反差的歌手，我觉得汪苏泷也可以拥有一个姓名吧，是不是啊？刚刚有人在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大家就是争论不休啊，有的朋友说汪苏泷唱小甜歌写小甜歌呢真的是有一手，还有的朋友说呢汪苏泷经常会跟大家唱一些这个青春伤痛文学的天花板，这个我也认证，两个风格总之在他的作品当中得到了统一。你比如说汪苏泷的歌陪伴了很多人的青春，对不对？不分手的恋爱。

降雨，并且伴有每小时30到6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8到10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哇，你知道吗？还有一个消息，就是说这个台风美沙克之后呢，超强台风巴威也在路上了。所以根据预测，巴威将一路向西北方向进行，然后呢，这个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可能性比较大。登陆之后呢，巴威还有可能深入内陆。无论是巴威滞留引发持续的强降雨，还是说北上遭遇冷空气产生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风雨，都会影响非常大。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最近的这个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来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我昨天还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就是最近出门的时候，不仅是要带伞，还要带那种雨骨支撑比较好的伞。当然如果碰上了台风天儿，咱就别出门了，你说是不是啊？明天南京的天气呢是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夜里部分地区雨量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这时间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前世情人》，我是怡爽，反差的话题继续陪大家聊，欢迎大家来到江苏音乐台的视频号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我们下一小时继续跟大家见面了。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

0: 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推广，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登陆。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
1: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第二小时啊，继续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极具反差感的歌手们。那上一小时已经跟大家聊过很多了，比如说大家提到的啊，有薛之谦啊，有汪苏泷啊，有罗云熙啊，等等等等啊。那其实呢，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歌手，就是胡彦斌。首先呢，胡彦斌的长相不算传统意义上的帅哥，但是呢，他一开口唱歌，他的作品一拿出来，我觉得那种魅力确实是挡都挡不住的啊。胡彦斌的唱功呢，当然有很多朋友说他可能机能退化呀等等等等的，但是我觉得唱功是不用多说的，还是很棒的。比如说他唱红颜的时候，月光的时候，唱你要的全拿走的时候，这个节奏啊，高音啊，包括气息啊，总是可以很精准很丝滑的来控制啊。那这一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那首快嘴歌，胡彦斌，你要的全拿走。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五年再度拿下

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This is Play FM.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6: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7: 我们分手吧。
8: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9: 妈，我回来了。
4: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9: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0: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龙虾，
15: 宏大龙虾，
16: 宏大龙虾，
17: 宏大龙虾，
18: 宏大龙虾，
19: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1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Spotlight。
4: 打歌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来到了我们的 Solo Spotlight， 我们会把聚光灯只留给一位歌手，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进他的声音故事。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是风格独树一帜的非常有魅力的音乐人魏如萱。最近啊，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前段时间热播的歌手2026的舞台认识了魏如萱，然后呢，很多朋友为这个魏如萱淘汰的消息而感到非常的悲伤。其实不同于舞台上的多数的大家可能比较能听懂了一些大众化的演唱的风格，我觉得魏如萱的音乐呢永远带着非常强的个人的特质，很灵动，很温柔，很松弛，很独特。或许呢，也正是因为她的音乐风格有一些小众，有一些自我，所以呢不是很迎合大众的审美，所以在节目当中就遗憾止步了。但是啊，我觉得正是这份不随波逐流的独特，也让他的歌声变得非常的独一无二，让人听过就很难忘记。所以他的音乐从来不需要刻意的讨好，只唱自己的态度和心境，很温柔又很有力量。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来自魏如萱的歌曲叫做《末路狂花》。我觉得这首歌把他的极致张扬、肆意洒脱的态度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大家可以听到这首歌当中的力量，就是哪怕身处末路也要做自己的繁花，肆意热烈的人生态度来送给大家，来自魏如萱《末路狂花》。

来自魏如萱的《末路狂花》。哇，这首歌我们看见了魏如萱很张扬洒脱极具棱角的一面啊，我觉得很多人都认为她的音乐可能就是这样子，个性鲜明极具张力，但是呢褪去锋芒，她的声音呢也可以藏着很温柔很治愈的人间烟火。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二首来自魏如萱的歌曲叫做《城里的月光》，是和 Ice Baby 合作的一首歌，也是一首很温柔而且温柔到极致的翻唱的佳作啊。这首老歌呢也被很多歌手都已经演绎过了，但是我觉得娃娃唱出了完全不一样的味道。他摒弃了原版很厚重深情的唱腔，用自己很软糯的声线轻轻的吟唱，就是褪去了那样的沧桑和伤感，所以你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听出有那么一份静谧温柔和治愈。你看城市灯火阑珊，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生活，或许紧张，但是深夜的月光永远是漂泊之人最温柔的慰藉。那

魏如萱呢用很细腻通透的嗓音把月光下的思念、孤独还有释然缓缓的到来。这时间要听到的第二首歌曲来自魏如萱和 Ice Paper 的合唱《城里的月光》。

星期二晚上的8:53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你看今儿聊到这个反差啊，有哪些极具反差的歌手呢？我看到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当然呢，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林俊杰，对不对？刚刚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大家可能习惯了他有一些标签啊，像行走的 CD 啊、情歌王子啊这样的标签，但其实呢，林俊杰啊，他其实是一个重度的电竞玩家，甚至还拥有自己的战队呢。舞台上的深情款款，直播当中却是一个热血中二的电竞少年，你看莫名有一种反差感啊，还挺萌的。而且近几年你看他的音乐也是越来越敢尝试了，比如说刚刚跟大家听

0: 都变得非常的立体，对不对？那每天呢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怡爽是每天晚上工作日的7点到9点晚上陪伴大家。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外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化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有什么想听的歌呀，有想分析的舞台啊，都可以来私聊我啊。为您送上今天最后的歌曲，来自飞儿乐队的自由之歌，希望大家的生活还有工作都可以更加的自由一些。我是怡爽，明天晚上7点到9点准时跟大家见面了。哦，小小的剧透一下，明天晚上有一位非常棒的新生代的这个校园歌手啊，很实力的一位女歌手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来自飞儿乐队的自由之歌送给你，明天晚上再见啦，拜拜。
1: Cuando decidí buscar la libertad.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7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

0: 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21:00。
0: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如果这不安静的世界里真的有超级英雄，那我觉得她一定是我最万能的妈妈，教我所有的道理，保护我远离了暴力，从不介意我外表看起来端庄火辣。她是你拉着我的手教会我走路，是你摸着我的头骄傲的亲吻我手足，可能太多模糊的画面都让我没了印象，但永远无法抹去你对我的所有。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吧，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的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的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

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大满贯得主蔡依林的这张 Pleasure 到底硬实力有多猛？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可以说是最硬核的背书了。这个奖是个纯技术类奖项，拼的就是录音工艺和制作水准。一般听众可能不太留意，但是在专业音乐人眼中，这奖的分量太重了。评审是这么说这张专辑的：音色、音量与声音美学表现卓越，兼顾多元曲风平衡，展现国际视野，混音技巧精湛，专辑完成度极高。这话听着抽象吗？我来翻译一下，就是这张专辑不管你用什么设备去听，耳机、音响、车载都好听，人声和合成器的动态平衡处理得特别讲究，整张专辑的声音空间是统一的。专辑制作的过程特别严苛，单首歌曲的编曲最少改36遍，酒店会抠每一个演唱细节，每一个气口的情绪。就拿 DIY 这首歌来说，从朦胧的前奏缓缓爬升，到最后充满野性的爆发，人声的层次感处理得堪称是教科书级别。这首歌讲的是女性要更爱自己的主题，蔡依林用她独特的魅惑的声线，把那种从克制到释放的过程唱得活色生香。蔡依林 DIY。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FM, 现在时刻
6: It's time to
3: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6: Play FM
7: Play what you want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夏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

0: 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
0: 早上好，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瓜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Welcome back

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3: 江苏音乐广播
2: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今年金曲奖竞争尤为激烈，蔡依林凭借 Pleasure 拿下最佳华语女歌手跟年度专辑两项大奖，张震岳也是夺得最佳华语男歌手跟最佳华语专辑。而在众多强手当中， Alin 黄丽玲凭借为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献唱的主题曲《幸福在歌唱》拿下了年度歌曲奖。评审团认为这首歌是有重量的疗愈歌曲，词曲演唱完美结合，Alin 用她浑厚又温暖的声音把电影《阳光女子合唱团》里希望与力量唱进了每个人心里。这首歌的前奏只有一架钢琴轻轻敲着，像深夜一个人坐在窗边。Alin 的嗓音从低音开始，唱的是电影里面那群普通女性如何用歌声缝补遗憾。副歌没有刻意的去飙高音，而是在横跨16度的音域里，用真假音的自然转换拖住每一句情绪。歌词里面那句“我拥抱过去，过不去的伤，抹去了泪水，说好不能忘”，歌曲并没有让各位去回避痛苦，而是在告诉你，可以带着伤继续向前走。Alin 黄丽玲，幸福在歌唱。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

0: 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1: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3: 音乐活力派，懂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Play FM
4: Now，
1: 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1: 北京

0: 城市上班路离开家门，
1: 对，
2: 那以上的这个是十一号链接，然后我们的小电扇在一号链接，
1: 然后我昨天在这个我的强烈要求之下把二号那个桌面的小电扇也给大家上了，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夏天出去吃饭的时候，他无论到哪儿他都得带一个这种二号稍微小一点的那种桌面电扇，就除了这个比如说包间里面开着空调，他还得格外的再把这电扇支到他的桌子上，他才能吃饭的时候不出汗，反正我有朋友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就说不行，看来还是有朋友需要这个。
2: 然后这个电扇呢，我是觉得它那个风档还挺多的。
1: 哦，它最高，
2: 它最大风力其实还挺大的，
1: 能够加到199
2: 啊。
1: 它有50、100、150和199四档风力。
2: 然后它中间那个银色的框，朋友们是冰敷的，那个是冰的。那个是冰的，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吸引我，关键是他一只手绰绰有余的拿下，
1: 他里边给你赠了一个那种小的那个挂绳，你可以直接拎在手上，或者他我昨天试了一下直接放到桌面上也可以，是我们一号这个手持的小电扇，
2: 就是在夏天的时候，特别是我跟你说梅雨季节啊，
1: 嗯，
2: 就是身上黏黏糊糊的那个、那个感觉的时候，有罩衫然后有这种就是能冰敷的小电扇，我觉得就是救了个大命了。
1: 哇，今天我们就最近这个活力派直播间就是凉感直播间啊，活力降温直播间。
2: 然后这两天大家不都在关注，比如说这个台风的消息啊，对吧？然后这个昨天还看到了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研学夏令营的这些停止，明天下午开始，一直到10号全天，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是这今明后几天呢，其实雨势啊，就是下雨的这个势头可能会稍微，南京呢雨势会变小，风也会变小，但是最近是看到像秦淮河呀、等等地方水位是有所上涨的。
2: 提醒一下，特别是明后两天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一下，而且明后两天又是这个工作日。
1: 对，虽然现在是没有什么雨水，但是像强对流橙色预警啊还是在持续生效当中。
2: 另外还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晨出门，因为这太阳挺大的，今天早上出门墨镜什么的戴戴好，如果是开车的朋友因为刚才我开在那个汉中门大街真是久违了，就是在梅雨季的这种天气里边真是久违的刺眼。
1: 对啊，我说这太阳怎么梅雨不像梅雨，三伏不像三伏的，
2: 对，就是眼睛就睁不开，早上还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特别是刚睡醒这个开车上班的朋友啊。姑奶奶说了，早上好，这是晴空万里的一天，这是在浙江的朋友啊。
1: 明显他后面那省略号就是没想到今早居然出太阳的意思。
2: 对，还有大王未来打卡签到了，再次提醒各位，今天是周三，明天周四我们的这手串专场就要来了。
1: 期待明天我们那个镜头呈现出来的感觉哦。
2: 对，二老无限大说，早上好，每天早上听你们聊天像朋友在耳边唠嗑，挺治愈的那种，一天的心情都好了起来。
1: 什么意思？你说你想念像朋友在耳边唠叨是吧？
2: 所以大家在这个评论里边跟我们在一块儿就是一块儿唠嗑的那种感觉、
1: 来呀。
2: 还有追梦人说，现在正在开车当中，
1: 欢迎你。
2: 荷包蛋是太阳说，这个小周末快乐，还有长天海岛多来一座梦，我们的二丫宝的朋友都在我们的大蓝鲸当中来打卡签到了。今天是周三小周末。姑奶奶说，手串吗？有正桃花那种手串吗？
1: 我跟你讲，就这事儿啊，就关于就是这一个龚某校，我俩反而是选的最少的一个。
2: 是我的一位朋友跟我说，你们卖手串有没有这个龚某校的这个手串？
1: 然后我俩一拍大腿，哎呀，这个功能怎么没选呀？
2: 我说我选了一串给你，我跟我朋友说了，我说这你想要这个啊桃花的话呢，我就是。
1: 对呀、
2: 他说明天早上我会定好闹钟。
1: 有的。
2: 哎，还有看到这个更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抖音里面来跟我们
1: 打招呼了。
2: 这玉说，林校早上好，我已经放假一周了。哦哟，这是应该是上学的朋友吧？
1: 羡慕哦。
2: 还有今天早上怎么那么多朋友来直播间说脸尖了？我们今天是开了瘦脸吗？没开。
1: 那开
2: 跟网上是。

0: 一样的是吗？
1: 开了 那
0: 肯定是我昨天吃少了。
1: 我那既然都开了，那我不应该没有变化呀。什么意思？排挤我？
0: 你把头发往后撩一撩，我觉得能行。
1: 职场霸凌。
0: 7:10，今天早上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房东的猫。没有你就没有远方。

0: 椒酱。嗯，我当时甚至想说，我能不能打包一点回来？
1: 就是那种青椒酱，
0: 好好吃。
1: 好好吃，
0: 我就是剩最后一点锅底的时候，我都要把那个青椒酱放进去，再挖一勺。哦，就是有这么好吃。
1: 还有朋友说，水煮蛋加辣椒粉，超级好吃。
0: 我现在真是，
1: 哎，我也有，
0: 我现在真是口舌生津呢。
1: 之前辣椒粉大家是给我推荐那个六婆，后来我就发现一个更好吃的叫什么来着，也是就除了辣味之外，它还给里边还给你加了一些其他的那种调料粉在里边。
0: 你老乡说了，水煮蛋，我还是棒槌岛辣酱。
1: 棒槌岛辣酱，
0: 我上次去
1: 蒜蓉辣酱。
0: 我上次去棒槌岛参加朋友婚礼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吃到这个东西啊？
1: 他没给你安排吗？
0: 没招待好，
1: 他不到位。你知道我们大连人吃那种水煮海鲜的时候，比如说一个什么大扇贝丁啊什么，就蘸那玩意儿就够了，虾呀蘸那个就够了，鱿鱼啊蘸那个就够了，这，能更加提鲜。
0: 我们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
1: 哎，关于鲜味的食物，海鲜也好呀，或者什么东西，你觉得就是素高汤的那种鲜呢？嗯，汤类的那种鲜呢？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好吃的？你可以跟我们来聊聊看啊。哎，
0: 云朵有甜果酱在跟我们说蘸水。
1: 哦，哎，对，就是四渡羊说的这个啊，翠红，
0: 他名儿就叫甜果酱。还有姜姜敏说，水煮蛋加海盐黑胡椒也
1: 很香
0: 。
1: 那我把它搭放在那个煎蛋上，我更喜欢这一口，是吧？
0: 这个时候就要提醒一下，哎呦，其实这时候小朋友们都放假了，有小朋友早上妈妈让吃鸡蛋、水煮蛋就不吃的，
1: 吃啊，
0: 这些营养该补还是得补啊。这首歌，
1: 听吧。

0: 好喜欢大家给我们的评论呀，
1: 什么雷道，
0: 好喜欢大家对我们的形容呀，觉得又生动又离谱。
2: 过来跟我贺喜吧，说好温馨
3: 又亢奋的直播间，
0: 说的是听妈妈的话这首歌听上去很温馨，但我们俩唱的时候显得很亢奋。还有这个 cover， 他说你们下了节目还有力气说话吗？我们会用最后三分力气把我们所在的那层楼
2: 全部喊醒。
1: 一般同事们跟我们打招呼的时候，早晨你想啊，都是早啊，哎早，还有我们俩早。
0: 我们同事会有一种很不可思议的表情看着我们，咋了这俩人、然后过一会儿反应过来、刚下节目是吧？
3: 属于刚出电梯门就听着我俩在那大办公室早。
0: 哎，然后看到这个海棠微雨说，哎，终于是躺在床上看你们节目了啊，这不用早起送娃了。还有这个小元宵也是，这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说哇，我搬到公司附近了，我终于体会到一边听广播一边化妆的感觉了，我的脸拍那个防晒霜都有节奏了，啪啪啪啪。
1: 哦，那刚刚应该是跟着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的节奏拍的啊。
0: 你唱你唱你唱，
1: 听妈妈的话。
0: 因为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说你在那个跑步机上跑步的时候，或者是你不是现在很多朋友喜欢空腹爬坡吗？你想想看，那个运动员进场的一个运动员进行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你跟上这首歌的节奏，然后把那个坡度调到多少，速率调到多少，它还有那个明确的那个数值的、
1: 啊、我知道，我看过那个，
0: 你就走吧，两小时你能走到北京。
1: 这个形容真的是，我只听说过比如说吃什么甜品，说这玩意儿吃一口正步踢到北京去。
0: 我跟你说，我昨天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立刻约了朋友说走啊，今天爬坡
1: 试一下。咱们就在健身房把这首歌开到最大声，你都不用戴耳机。
0: 是啊、嗯，知道朋友们说瘦了是怎么瘦的吗？嗯，
1: 踢正步踢的、
0: 啊、虐自己。是天天不给自己好过。君君君说今天这个话题啊，青岛鲅鱼酱、虾酱、
1: 哎，鲅鱼我觉得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嗯、它可以汆丸子，做那种柔柔嫩嫩的那种鱼丸、嗯、然后它可以包到饺子里边，然后呢在我们东北那边包括山东那边，其实还可以把它做成那种咸鲅鱼，就是像那种咸鱼干那种的，稍微蒸一下或者配什么粥啊米饭啊一起吃、嗯、就做法真的很多样，每一个都很鲜。海边的朋友举起你们的手。
0: 是的，那边的那个酱，我就之前在节目里不也跟大家说嘛，录节目的时候有嘉宾带来一盒那个酱，嗯，后来给我寄了，就是青岛那边大馒头，嗯，我的妈呀，嗯，我的妈呀
1: 哦，还有虾酱这东西也是、嗯、你就是蘸什么一些小青菜呀、嗯、或者是炒个蛋呐、啊嗯、炒个空心菜呀，哇。
0: 我们的王磊老师给我发来了消息，他说推荐给你某家烧味饭店的辣椒，他说辣椒酱，他说好吃死、哦、我跟你说形容词一般不用太丰富，
1: 好吃死，
0: 好吃死，
1: 然后再加上四个感叹号、啊、这个语气不言而喻。
0: 对对对。在夏天我跟你说，就是能引起你食欲的东西真的很难。
1: 我觉得很难吗？很难吗？
0: 也不难。
1: 很难。
0: 其实我是
1: 觉得好好说，很难吗？
0: 很不容易、嗯、但是它就是有某一类，比如说辣的，它能刺激你的那个味蕾的，
1: 对对对对，
0: 这种东西对吧。早上这节目是不是越听越饿，朋友们？是不是食欲它又起来了？
1: 周三很正常啦，很正常。
0: 是是是、
1: 嗯、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关于鲜味的食物啊，你要说海鲜也好呀，或者像菌菇类的，早上也有朋友们提啊，或者是一些很素的一些东西，你觉得它也能调出那种很鲜的汤、嗯、类似于这种的，你都可以来聊聊看、啊、
0: 姑奶奶说了，这个红膏呛蟹蘸淡醋、哦、掉眉毛的，
1: 先掉眉毛的意思是吧？嗯，掉眉毛的。
0: 哎，他这个是先掉眉毛对吧？
1: 对，
0: 南京话讲是酸嘴巴都不丢，是不是啊？
1: 我们沈老师发出了老南京人的嘲讽，讲什么东西啊？
0: 哎，那个老师，你是城南的还是你是城南的？对不起对不起，
1: 那一会儿让我们沈老师好好讲一个。
0: 我这个蹩脚的南京话，就是有一些很 local 的或者什么，我还没有学得太到位啊，
1: 没有文化。
0: 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在大蓝鲸或者是抖音的评论区来继续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心说，那你可以站起来看看你的衣服吗？蓝色特别好看，这是在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赵莎的就是红白的那一款的另外一个颜色啊。
1: 来吧，
0: 马上进广告、嗯、现在就站。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上班路上，耳听八方，关注昨夜今晨，刷刷身边事儿。
1: 半点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刷刷身边事儿。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紧急通知，7月9号下午到10号全天中小学、幼儿园及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暂停或延期各类夏令营、研学旅行。
0: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台风巴威，目前呢它的强度等级为超强台风级，最大

0: 自小凯王俊凯带来的叫做无人乐园。
1: 今天是高票胜出，大家说新歌好像还没听过，赶紧再听两遍。
0: 但是这首歌我说实话，上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次放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的评论区问这什么歌蛮好听的然后我们就说是无人乐园，然后今天我就选了无人乐园这首歌在隐藏的歌单，是因为刚刚轩辕在我们的这个抖音评论区说好消息，王俊凯要开演唱会了，坏消息没有抢到票
1: 坏消息连他本人都没抢到
0: 选就是因为那天突然给我弄出一个提示，王俊凯冒号没了没了我说什么东西，然后一点开看就说哎，而且他只选那个1980的那个票价，
1: 对对，
0: 就没了没了、然后关键是第二天我又看到一个热搜上写着王俊凯旁边到底坐着是谁，你知道当你一点开看到里边是你认识的人的时候、我都好想去回答那个问题，王俊凯旁边坐的是谁
1: 原来大家抢票其实都是一样的，抢不到就怪网速啊，从来不怪自己的手速。虽然说没了没了，其实手还一直在那滴滴滴滴滴滴滴。
0: 他整张新专辑我觉得都是非常有他的这个巧思在当中的，而且《无人乐园》这首歌，你想他的这个阵容，曲是周传雄老师写的，
1: 是
0: 词是唐田老师写的，
1: 是
0: 这首歌他有可能不好听吗？
1: 没有可能，只有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唱的太难听了。
0: 听那个小凯唱就好了，
1: 听王俊凯唱就可以了。
0: 这是今天我们在隐藏的歌单听到的这首作品，来自王俊凯《无人乐园》。
1: 好听。
0: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那一。
0: 哇，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成套下单了，一个是那一的罩衫，就身上的这款罩衫。我说这个蓝色比之前那个红白颜色的更要衬他一点。
1: 我觉得就是衬我确实是。然后你要看你当天的夏装搭的是什么。记得我那天穿红白的时候搭的是一个黑白的那种小短裙，那个就很搭配。今天我是一个就是那种灰色的中裤，中短裤也很配。
0: 哦，他穿的是灰色的那种西装短裤，有点那个感觉，
1: 有点混搭，
0: 就是
1: 好看的。
0: 让领导觉得

0: 觉得他上面虽然就是刚要开口说你怎么穿那么随意就来上班了，那么松弛，
1: 我等着你下半句
0: 哦，通勤西裤。然后再看他的鞋子，哦，这个鞋搭的也还可以。
1: 每天就在我的穿搭上给我做文章。昨天是说什么来着？很适合挤地铁。
0: 他的鞋子和袜子是那种长的袜子，灰色袜子，它是那种材质和颜色的反差。灰色的鞋呢是那种银色的发光的灰色，这个不叫玛丽珍那种吧？
1: 叫玛丽珍，是类似于玛丽珍的款。
0: 对，它是这个搭配，然后上装是带点颜色的那种灰色呀、蓝色放在一块儿的，然后拿着这个蓝色的小电扇，有一种就是要在单位待一天的感觉。
1: 啊，今天确实是要在单位待一天，怎么你不是吗？下午2点开会，不知道开到几点了。
0: 刚刚有朋友说，哇，这个罩衫蓝色和蓝色的风扇，那个
1: 成套下单，
0: 成套下单了，
1: 很搭配啊。这个风扇有一个白的，有一个蓝的，有一个紫的。我那天是看到这个蓝色，我立刻就拆了这个用，这个颜色搭得很好看，
0: 不错不错，
1: 清爽啊。
0: 然后还有朋友说，来站起来看看，想抄作业。他这鞋确实还挺好看的，
1: 又站起来了。
0: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不挑皮肤，就比如说那一是素颜来上班了，
1: 对
0: 对吧？你如果是带着全妆什么的，我觉得穿罩衫有的时候你还会觉得说，
1: 好像有点过于隆重了，
0: 显得过于松弛了，
1: 对，
0: 脸过于隆重了。
1: 对，这个就适合你戴一个棒球帽，随随便便出去吃夜宵，那个塌了一个鞋就出去的那种。
0: 哦，真的是，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晚上我就是那天买了罩衫以后，几次出去吃宵夜，全部都是穿着那罩衫出去的。
1: 周围那一圈朋友全种草了，
0: 我甚至最后把腿盘在凳子上。
1: 对。大家说这是那个自己上了年纪的一种表现，就你跟朋友唠着唠着嗑，腿就不自觉的抬上来了。
0: 对，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在我们的小黄车当中啊，赵超是在11号链接，然后1号链接是我们的这个风扇，然后昨天说到的很多朋友没有买到，就是昨天断货了的那个面膜，奶皮子面膜，就是提亮的那个精华面膜，今天已经补货了，黄色那款大家直接下单就可以了。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2: want? What you want?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你好，河西兴隆大街露丝。我们河西
1: 现在又有江疏影，又有露丝。
0: 前有河西江疏影，现有河西兴隆大街露丝。你还定位到街道了？
1: 对呀、我就是说之前可能就是一个区。
0: 对不起，我这边是沙洲街道。还有双闸社区。
1: 欢迎啊，欢迎各位美女点进我们的直播间。
0: 以后你们组团来，那天在高淳的现场太好笑，我们现场说，哇，那不是河西江疏影吗？所有人抬头，江疏影，江疏影在哪里？
1: 当时我第一句喊的时候，我没喊河西，我直接喊，哎，江疏影，在哪？
0: 今天我们在聊的这个互动话题，关于那些鲜味的食物，你最先想到的或者最爱的是什么？得意双音当当然说，烤蘑菇里边的水还有比这更新鲜的吗？
1: 就是那个口蘑，一定把它烤出汤，然后它上面冒那种非常密集的小气泡。
0: 我不是前天晚上我说出去吃宵夜什么的吗？就是那家店里边，我朋友就说了，我朋友说他们家的黄蚬子，就是那个丹东的那个，然后他说他们家的黄蚬子和酸菜你必须要点，然后后来我也就点了口蘑，因为我知道朋友们喜欢吃，然后我那个黄蚬子它煮开的时候，它不是那个壳慢慢开了吗？然后我就想翻面儿，你知道吗？我对面坐着朋友就开始尖叫说你不要动它，
1: 里面的汤要露出来了，
0: 你把里边都那个汤汁都弄洒了。
1: 你那朋友可能就是我感觉
0: 我手立刻停在了半空中，我有一种做错事儿的感觉，因为那个黄蚬子它只剩最后一盘了。

0: 我讲大家在煮文贝或者黄蚬的这种东西的时候，它是不需要放任何水的，你新鲜的那个黄蚬的直接就下了锅，用盖儿去焖它，然后就是焖出来的那个汤一定要把它留在那个壳里把它喝掉，但是前提是那个是要新鲜的啊。
1: 我之前炒的，我之前就是喜欢吃的另外一家就是锦州烧烤，他们家也是黄蚬子每天都是限量的，因为就非常非常的新鲜，但他们家是炒出来吃的。我前两天去吃的那家呢是属于是烤出来吃的，完全是不一样的感觉。
0: 那我还是喜欢拿锅焖出来，我觉得能保证那个就是更新鲜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你看大连的 Nora 已经是开始沸腾了，
0: 这一看就是我们大连孩子。
1: 黄蚬子我超爱呀，
0: 因为黄蚬就是丹东那边是最品质最高的嘛。
1: 然后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拉夫劳伦刺绣小马纯色 Polo 衫。
0: 哦，这也是这几年其实很多朋友们喜欢的一个风格啊。这个专柜价1199，经典的 Polo 衫今天只要299，不到三折，你可以入手 Ralph Lauren 的这一件小马的刺绣的 Polo 衫。这个款还是挺经典的啊，我觉得它就是无论是运动还是稍微通勤一点都是可以搭的啊。是各种颜色，大家可以去链接当中来看一看。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两个字短袖，弹出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1: 哪儿说葱油的也好吃？
0: 哎呦，葱油怎么能少得了我们鸟贝呢？
1: 真的，哎，大家很爱你哎。那个Celery 说听到蓝色就忍不住必须来直播间看一看。然后还有朋友说那衣最美，就刚刚那衣的这个搭配给大家展示过了。爱吃桃子的桃子说灰蓝就很喵细，就很美的那个感觉。
0: 你们该到了，
1: 咱们就是一个时尚穿搭的感觉。有朋友问那个风扇在哪儿买，抖音 APP 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小黄车一号链接就是那衣手上的这个了。